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

0: 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1: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2: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0: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5: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7: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9: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

0: 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

0: 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 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六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九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

0: 地5月20日，乌鲁木齐多云，25到32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疆举行天山利刃2026反恐防恐武装演训，陈小江观摩演训并讲话。
1: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董事长汪安南。
0: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表示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以实干实际开拓奋进。
1: 我区加速推进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多个公路铁路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
0: 特变电工自主研发的矿用变电充电一体机实现量产，破解矿山电动化充电难题。
1: 打板成鸡肉、冰茶距离、驼奶等乌鲁木齐五款特色农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昨天新疆举行天山利刃2026党政军警兵民反恐防恐武装演训活动，充分展示全疆各支维稳力量依法严厉打击暴恐、坚决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强决心，进一步提升反恐防恐统一指挥、整体防控和协同处置能力。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远程观摩演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观摩。此次武装演训分别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和田四地举行。上午10时演训开始，乌鲁木齐市首先举行誓师大会，由公安特警、兵团民兵、武警官兵等组成的方队和各式装备威武列阵，气势如虹。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演训队伍斗志昂扬，嘹亮的呼号声响彻长空。伴随着庄严的号令，全体指战员登车进发，开展武装拉动。随后各地按计划依次展开演训，在高原边境、口岸地区、城市街区等地实施突发群体性事件处置、无人机施袭反制、打击暴恐分子越境袭扰、热兵器流入和社会面暴恐案件全要素处置等科目。整场演训指挥有序，响应迅速，行动果断，展现了维稳处突的过硬本领和优良作风，提升了实战能力，形成了强大震慑。陈小江向参加演训的武装力量及服务保障人员表示诚挚慰问。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各地各部门要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在稳字当头上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持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健全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筑牢边境管控防线，提高预警发现和快速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强化责任落实，坚持兵地联动、齐抓共管，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和专群力量，确保各项维稳措施落地见效，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门东、王林、王刚、自治区有关领导、武警新疆总队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7月2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董事长汪安南。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对汪安南一行表示欢迎。他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水资源是支撑保障新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新疆立足区情水情，统筹节水蓄水调水，持续推进水资源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全社会用水效率和效益进一步提高。希望南水北调集团持续深化同新疆在水利领域战略合作，围绕现代化水网建设、全域节水增效、水利工程绿色智能化升级、流域系统治理与水生态保护修复等，共同谋划落地一批重点水利项目，助力新疆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水平。汪安南对新疆长期以来给予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将充分发挥集团优势，立足主责主业，积极助力新疆现代化水网建设。希望双方围绕重大水利工程投资建设运营、现代水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方面持续拓展合作领域，为保障新疆水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张迎春、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7月2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推进情况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对我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再安排再部署。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以怎么重视都不为过的鲜明态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标准要求，加速破解营商环境顽瘴痼疾，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取得更大实效。会议要求，要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决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全面清理资源配置中的不合理限制，落实非进即入要求，营造风清气正招投标环境，持续规范招商引资秩序，深入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竞争专项执法。要把好政策制定关、发布关、兑现关，严格落实惠企政策听取经营主体意见常态化机制，尽快上线运行全区统一的政策发布平台，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打通跨部门数据共享堵点，扩大免审即享、即申即享覆盖范围，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会议强调，要着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积极探索建立企业融资需求与银行产品双向推送机制，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加快建设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对已上线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回头看，不断优化业务流程，提升办事便利化水平。要提升监管执法规范化水平，加快推进扫码入企改革，完善涉企案件办理实现标准，切实保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压紧压实责任，完善发现问题、交办问题、整改问题、验收消耗闭环机制，强化督查考核、久久为功，确保攻坚行动取得实效。会议听取全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推进情况汇报，有关部门汇报市场环境、要素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开放环境推进情况。张迎春参加会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激励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奋勇前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讲话让阿克苏地委农办综合调研科科长宋鑫倍感振奋。
3: 105载风雨征程，党带领各族群众改天换地，阿克苏地区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今后我将继续践行初心使命，用实干为阿克苏农业高质量发展、各族群众持续增收贡献力量。
2: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质量管理科副主任、肿瘤三病区副主任沙亚·马哈提。
4: 回望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我更加坚定了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念。新疆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优势医疗资源持续下沉，这让我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充满信心。我将坚守从医初心，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新疆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倩表示，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
5: 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融入教学科研全过程，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续伟大建党精神。
2: 自治区政协办公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李阳，
6: 把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强大动力，在凝心铸魂上走在前，在服务大局上干在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
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以实干实际开拓奋进，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吐鲁番市科技局驻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伟。
7: 紧扣总书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的殷殷嘱托，做强农文旅产业，拓宽增收渠道，紧紧依靠团结全体党员群众，只争朝夕，埋头实干，奋进乡村振兴新征程，奋力交出无愧于新时代的答卷。
2: 巴州文化馆馆长翟海燕，
8: 我将以讲话精神呢为行动指引，立足巴州特色，深挖红色文化，用心打造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红色文艺作品，常态化的开展惠民文化活动，用实干的实际践行文化工作者为党育人、为民铸魂的初心和使命。
1: 新疆加速推进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这段时间天山南北多个公路铁路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7月1号上午11点，G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全线正式通车运营，大幅缩短阿克苏市与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之间的通勤时间，有力推动兵地融合与区域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据了解，阿阿高速全长近130公里，是兵团首条自主建设的高速公路，可将阿拉尔阿克苏两地车程缩短至1小时左右，同时串联阿克苏红旗坡机场、阿拉尔塔里木机场。阿拉尔市民王国伟长期在两地奔波，他对通车赞不绝口。
10: 我们到阿苏只需要1个小时多一点，给我们生活呢也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9: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项目建设目前进入全速收官阶段，作为国内单次开工里程最长的高速四车道改八车道工程，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彻底优化进出江主干通行条件，大幅提高通行效率。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第一标段项目部总工程师王立全告诉记者，
11: 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沥青路面的摊铺及大部分的防撞护栏、标识标牌等交安工程，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交安工程的完善修整阶段，我们计划在本月底呢将进江的两车道变成崭新的四车道，剩余的出江四车道也将按照建设单位的要求及时进行交工。
9: 6月30号，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全线开工建设，铁路起自伊宁站，途经伊犁州、巴州及兵团第四师，接入阿克苏站，全长约798公里，共设22座车站。项目计划2032年12月建成通车。

0: 与其他线路形成新疆铁路大环线，彻底结束南北疆往来绕行吐鲁番的历史。届时伊宁到阿克苏铁路通行时间压缩至八小时左右。新疆铁路库尔勒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副主任李全志：
1: 采用一桥带路，设置隔音屏障降噪，施工污水处理后再利用方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沿线生态环境的影响。
2: 近日，特变电工自主研发的5兆瓦矿用移动式变电充电交直流一体机完成技术攻关，实现量产，破解矿山电动化充电难题。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这两天，在特变电工智能电器装备产业园相变数字化车间，一台台5兆瓦矿用移动式变电充电交直流一体机正在加紧组装发运。目前公司已接到4批次30台订单。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相变数字化车间技术员马永超：
4: 已经完成3批次产品的生产制造，前两批设备已经顺利交付，正式投入现场，计划于7月中旬完成4批次批量验收发货。
3: 这款新产品集变电充电于一体，功率达到5兆瓦，相当于几十个普通充电桩的总和，还能跟随矿区开采进度随时转场。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中低压集成技术部首席设计师何文远：
5: 矿区哪个区域需要补电，它就移动到哪个区域，而且这个一台设备同时能给5到6台电量在800、1000度的无人矿卡充电，半小时到一小时就能充满。矿山电动重卡、电动自卸车、电动挖掘机、电动装载机，这些大型新能源工程车，它都能跟着作业节奏随时移动补电。
6: 兵团冬小麦进入夏收关键阶段，各师团抢抓农时，推进机械化采收。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近日，兵团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组对兵团第二师30团冬小麦百亩高产示范田开展测产验收，经联合收割机全田实收，核定平均亩产 762.38 公斤，比去年高出 34.38 公斤。30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卢小燕：
8: 下一步我们将指导种植户做好田间覆钵的技术指导工作，确保达到兵团的两冬两田的目标。
7: 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小麦单产创历史新高，专家组对84团一连冬小麦高产示范田开展实收测产，平均亩产 841.92 公斤，刷新五师双河市百亩田小麦单产最高纪录。84团一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巴特乔龙：
9: 充分彰显了优良品种、优先技术的增产效能，已成为失事冬小麦高产种植的标杆样板。
7: 今年以来，双河市全域推广缩行增株、主茎成穗、密植高产栽培技术，提升小麦抗倒伏、抗干热风能力。兵团第四师67团大型收割机穿梭作业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清杂。67团今年冬小麦种植面积 6.11 万亩，涉农部门引导职工开展土地覆钵，种植户刘勇敢：
10: 今年我种的是新冬62号，平时管理比较到位，预计亩产780公斤，收完马上整地覆钵水果玉米。
2: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在库车市玉岐吴思堂乡永库同心村，由浙江省宁波市援建的智慧农业植物工厂，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种植模式，更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促进了村民稳定就业增收。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1: 走进库车市永库同心村智慧农业植物工厂，生菜、茼蒿、油麦菜等各类叶菜长势喜人，智能化农业采集器正在自动检测棚内光照、温度、湿度等各项指标。工厂引入宁波先进的无土栽培技术和设备，让蔬菜突破自然条件限制，并大幅缩短生长周期。植物工厂负责人李松松告诉记者，工厂现有14种叶菜、6种草莓。
12: 我们的蔬菜生长是不受环境的制约，我们年产可以达到18到20茬蔬菜，年产可以达到40吨。
11: 这座充满科技感的植物工厂是浙江省宁波市对口原浆的标杆项目，项目总投资1亿元，一期投资2000万元，占地面积6912平方米。自2023年落地以来，彻底打破当地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瓶颈。

0: 工厂建起来，村民也跟着享福。项目采用村集体加企业加村民的共富模式，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推动沅江从输穴向造穴转变。目前工厂已有20多名村民稳定就业。植物工厂工人安妮瓦尔斯马义：
1: 我们学会了很多技术，比如说种植、管理、放虫害，固定工资就是4000块钱。
0: 宁波市沅江前方指挥部专业技术人员郭焕如：
2: 把我们宁波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能够通过沅江这个途径来跟我们当地相结合，把我们更好的资源能分享到这一边。
3: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乌鲁木齐市达坂城鸡肉、乌鲁木齐县草莓、冰茶居梨、驼奶等5款特色农畜产品上榜。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0: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由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认定，产品要求具有显著地域特征和独特营养品质，并具备一定生产规模。乌鲁木齐县恰拉哈尔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穆赫亚提·艾迪利汉从事养殖业9年，骆驼养殖规模逐年扩大，去年仅驼奶销售额就达100多万元。
4: 现在嘛，买奶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收入嘛比去年好得多。
0: 近年来，乌鲁木齐县落实种养扶持政策，完善标准化种养规程，推动农产品全程可追溯，依托展会、电商直播拓展销路。新疆果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扬去年11月在乌鲁木齐县尝试草莓种植，10个大棚30亩草莓已收获60吨。
5: 我们的草莓这次被评为名特优新之后，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鼓励。乌鲁木齐县有着它的天然的阳光土壤优势，我们会用我们的技术把这个草莓的品质再次提升，让大家吃到更优质的草莓。
6: 7月2号，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市闭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7: 经过3天激烈角逐，128名选手获得35个竞赛项目的金银铜牌，并获得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化工总控组金奖获得者新疆煤炭技师学院教师王龙军：
8: 让我跟全疆的高手过招，还能得到专家的指点，接下来我将全力以赴备战国赛，希望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7: 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借鉴世界技能大赛和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规则，围绕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等6大领域设置35个竞赛项目，新增人工智能训练师、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鸿蒙开发等前沿赛项。克拉玛依市参赛选手、中油新疆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AI 技术员徐梦倩：
9: 借助大赛这个渠道，也是让我学习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我也可以将智能这块的知识带到我们公司内部去，为我们机器人的提升做一个支撑。
7: 全区59个代表团、1415名选手参加本次大赛，20个沅江省市派员参赛，首次邀请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参赛观摩。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志江：
10: 我们将深入实施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新度，激励更多劳动者呢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3: 今年以来，兵团全面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统筹推进社区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升级改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在图姆舒克市的一家月子中心里，几名月嫂正在为新生儿开展洗护、抚触等专业护理工作。标准化、精细化的服务解决了新手爸妈的育儿难题。家政服务公司负责人西伊旦·玉素甫告诉记者，公司现有19名员工，大多来自周边乡镇。
12: 订单比较稳定，政府免费给我们员工做技能培训，保洁、护工手艺更专业，客户更认可。
11: 2021年，图木舒克市成立本地首个家政行业协会，现有会员单位47家，从业人员1500多人，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兵团不断优化基本需求类服务，创新发展批发零售业，提升养老托育质效，推动社区服务更加便民利民，同时依托优质文旅资源，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胡杨河是临近独库公路起点，是前往热门景区的中转地。当地打造电子商务、美食、家具汽车销售、商业综合体等大型商圈，汇聚特色餐饮、高端酒店及多元娱乐业态，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消费服务。胡杨河市某酒店专门设置了新疆伴手礼专柜，大堂经理于彩燕。
13: 新疆特色的棉花饰品、手工包、玩偶、羊奶粉和驼奶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新疆特产。
11: 第五师双河市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夜市加消费模式，推动电影、餐饮、购物、娱乐等业态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供给。夜幕降临，第五师89团友谊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百余个摊位整齐排列，升腾起浓浓的烟火气。游客杨霞。
14: 有非常多的好吃的，非常的干净卫生，而且气氛特别的好。
6: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塔城地委委员、塔城市委书记王东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巴克图口岸共验放出入境车辆 5.9 万多辆次，同比增长 59.46%， 验放出入境人员 12.4 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67.57%。
6: 7月2号，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在国能新疆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危化护盾2026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事故应急演练，集结多支救援力量，组织全疆2000多名安全从业者线上线下观摩，有效检验多级应急联动机制。
3: 昨天，中国田径协会发布关于公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的通知。新疆铁饼选手阿卜杜艾尼图尔贡、新疆400米选手艾利希尔吴迈尔入选。
15: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6: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5: 都有啥福利？
16: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5: 哇，太划算了，
16: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7: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8: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6: 乌鲁木齐多云，25到32度。
3: 阿勒泰阴，21到30度。
6: 塔城小雨，18到28度。
3: 伊宁中雨，18到32度。
6: 伯乐中雨，18到32度。
3: 克拉玛依小雨，23到35度。
6: 奎屯小雨，21到34度。
3: 石河子阴，24到34度。
6: 昌吉多云，25到33度。
3: 哈密多云，29到46度。
6: 吐鲁番多云，35到49度。
3: 库尔勒多云，32到42度。
6: 阿克苏小雨，26到38度。
3: 阿图什小雨，22到36度。
6: 喀什小雨，22到39度。
3: 和田多云，27到39度。
6: 乌鲁木齐多云，25到32度。
3: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斌、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Hello，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的童心闪闪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精彩节目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少儿歌曲，歌曲之后会有有趣的童话故事，还有大家最爱听的十万个为什么环节，希望每个小朋友听得开心，收获满满。那我们的节目开始喽。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1: 咔咔兔故事时间。
0: 严寒老人第二集。他的手指冻得发白了，就和冬天在冰窟窿里洗衣服的穷人一样。严寒老人告诉他，
2: 没关系，用雪搓搓手指头就暖和了。
0: 然后他掀起褥子来，只见下面是一颗颗的小绿苗。
2: 你看看，这些是庄稼，我用雪花褥子压着它们，自己也躺在上面，不让雪花被风刮走。等春天来了，庄稼就要发芽抽穗，最后要结麦粒，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磨成面粉做面包了。
0: 说完，严寒老人就躺上去睡觉了。这时巧姑娘开始打扫整个房间，到厨房做好了饭，最后把老人的外衣和内衣都缝补好了。老人起床后对一切非常满意。巧姑娘在严寒老人家里待了三天。第三天，严寒老人对巧姑娘说，
2: 哦，谢谢你，你是个聪明的小姑娘，我不会亏欠你的。你知道人们干活是可以赚钱的，现在我把水桶还给你，里边放了一些五格比的硬币，另外我还送你一个钻石别针做纪念，你可以用来别你的围巾。
0: 巧姑娘跟老头道谢后，别上小钻石别针，提了水桶离开了。她抓住绳子回到了家，刚走到门口，家里的公鸡高兴地叫了，大声地叫道，
3: 呜呜呜呜呜呜，
0: 巧姑娘桶里钱多多。家里的保姆和蓝姑娘非常惊奇，保姆对蓝姑娘说，
4: 哼，你看干活能挣到什么，你也到那个老头家去，为他辛苦几天，给他收拾收拾家里，那样你也可以挣一把五戈壁银币，我们现在正缺钱用呢。
0: 蓝姑娘不乐意到老人家里去了，可是她希望得到一些银币，也希望得到一个小钻石别针。于是蓝姑娘顺着井里的绳子下到井底，她看到面前有一个火炉，炉子烤箱里有个面包，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往外张望叫唤呢。
3: 我已经数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
0: 蓝姑娘瞅瞅他，
3: 哼，我才不干呢，脏兮兮的，你要是想出来就自己出来吧。
0: 他继续往前，只见一个花园里有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3: 我们是数透了的，果质多多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哼，我才不干呢，
0: 蓝姑娘回答，
3: 我可不愿遭这个罪，你们自己掉了，我再捡也来得及。
0: 蓝姑娘走到了严寒老人那里，老头正和从前一样坐在冰制的长凳上吃雪团子。
2: 小姑娘，你有什么事儿啊？
0: 老人问。
3: 我来找你想干几天活， 挣点工钱。
0: 蓝姑娘说，
2: 哦，行啊，小姑娘，干活是要给工钱的，不过我得看看你活做得怎么样。你去把鸭绒褥子拍松了，然后给我做饭，再缝补衣服。
0: 蓝姑娘压根儿都没有做这些事，结果老人好像也不知道，躺在床上就睡了。老人起来后自己做了午饭和蓝姑娘吃了，没有缝补的衣服也塞到了柜子里。三天过去了，蓝姑娘要求回家，严寒老人给了她一块非常大的银锭和一颗非常大的钻石。蓝姑娘很开心，她顺着绳子带着东西回家了。可是银锭只是冰做的水银，钻石只是冰块。严寒老人好好的惩罚了这个蓝姑娘。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小蒲公英的远方之旅。在一片开满野花的青草坡上，住着一朵小小的蒲公英，它有着嫩黄色的花蕊，细细的茎杆，身边围着许多兄弟姐妹。春风吹过的时候，大家都会跟着轻轻摇晃，听老蒲公英讲远方的故事。老蒲公英说，在青草坡之外，有宽阔的大河，有高高的青山，有开满鲜花的山谷，还有能看见日出的山顶。小蒲公英听得入了迷，它小小的心里藏着一个大大的愿望，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不是一辈子守着这片青草坡。身边的小伙伴劝他，这里有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露水，还有我们陪着你，为什么要去远方呢？外面说不定很危险。小蒲公英摇摇头，我想看看不一样的风景，想把青草坡的故事带到远方，也把远方的故事带回来。一天清晨，春风格外温柔，老蒲公英对大家说，孩子们，风婆婆来了，她会带你们去新的地方，勇敢地出发吧。小蒲公英紧紧抓住风的衣角，和其他种子一起轻轻离开了妈妈的怀抱。它们飘呀飘，飘过了开满野花的草地，飘过了叽叽喳喳的树林，有的种子落在了小河边，有的落在了田埂上，还有的落在了大树下。只有小蒲公英还在继续往前飞。飞着飞着，天忽然暗了下来，乌云遮住了太阳，雨点噼里啪啦地落下来，小蒲公英被雨水打湿了翅膀，摇摇晃晃，差点掉进浑浊的水沟里。它害怕极了，心里想，是不是我太贪心了，也许我该和大家一样，随便找个地方停下来。就在这时，一片大大的荷叶轻轻托住了它，荷叶上的小青蛙呱呱叫着，小蒲公英，别害怕，雨很快就会停的。小蒲公英趴在荷叶上，等雨停了，太阳重新露出笑脸，天边还挂起了一道彩虹。它谢过小青蛙，再次跟着风婆婆出发。这一次，它飞过了波光粼粼的小河，看见了在水里游来游去的小鱼，飞过了安静的村庄，看见了在院子里晒太阳的小猫，飞过了绿油油的田野，看见了辛勤劳作的人们。飞了很久很久，小蒲公英来到了一片光秃秃的山坡，这里没有鲜花，没有青草，只有硬硬的泥土，看起来孤零零的。风婆婆问，孩子，你确定要留在这里吗？前面还有更漂亮的地方。小蒲公英看着这片荒凉的山坡，心里忽然软了，他想起了自己温暖的家，想起了老蒲公英说过的话，真正的勇敢不只是去看美丽的风景，还要把美好带到需要的地方。他轻轻点头，我想留在这里。于是小蒲公英落了下来，钻进松软的泥土里，它喝着露水，晒着太阳，努力扎根，努力生长。身边的小石子劝它，这里这么荒凉，你是不会开花的。可小蒲公英没有放弃，它每天都努力向上生长。春天过去，夏天到来，小蒲公英终于长出了嫩绿的叶子，开出了一朵

过的人们都惊叹，多美的蒲公英坡啊。小蒲公英站在风中，轻轻微笑，他终于明白，远方不只是一个地方，更是一颗勇敢的心。真正的旅行，不是走得多远，而是用自己的力量，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那些被风吹走的种子，又带着新的故事，飞向了更远的远方，把勇敢和希望撒遍了每一个角落。

0: 为什么铁会生锈？嗯，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为什么不能任性？云云是个任性的女孩，凡事都要听她的，不然他就会生气地哭闹。妈妈带云云去游乐园玩了一天，回到家很晚了。妈妈让云云洗完澡早点去睡觉，云云偏要看动画片。妈妈看云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说：云云，该睡觉了，明天再看吧。云云故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3: 我一点儿都不困，我就要看电视。
2: 第二天早上，云云睡过了头，上学迟到了。云云和小朋友们一起骑车回家，到了家后，她嚷嚷着太热了，便去冰箱拿了一个冰激凌。妈妈提醒她，冰的东西要少吃，不然会肚子痛的。云云不以为然，一口气吃了四个冰激凌。到了晚上，云云开始肚子痛，她痛得在床上打滚，妈妈赶紧带她去医院。医生说，云云因为吃了太多冰的东西，引起了急性肠胃炎。医生给云云开了一些药，并叮嘱她不要再吃冰的东西。云云回到家，妈妈喂她吃了药，轻轻地给她揉着肚子说：妈妈希望云云能改掉任性的毛病，多听别人的建议。云云点点头：
3: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改正的。
2: 云云很快康复了。一天晚上，妈妈让云云刷牙，云云正在搭积木，他头也不抬头地说：
3: 我不，我要继续玩。
2: 妈妈说：可是不刷牙会长蛀牙哟。云云刚想反驳，却想起上次肚子痛的教训。牙痛一定很难受，上次云云看到小胖长了蛀牙，脸都肿了。虽然刷牙有点麻烦，但万一长蛀牙就糟了。于是云云跟妈妈商量：
3: 妈妈，我可以多晚一分钟再去刷牙吗？我马上就要搭好了。
2: 妈妈回答：呵呵，当然可以。云云搭好积木，自觉地去刷牙了。从此以后，云云不再任性了。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陪伴，愿快乐和知识一直陪伴你们，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节目。在节目刚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喀什地区三天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喀什各地晴间多云，平原地区维持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左右，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雨。其中3至4日各地断续有5级左右偏北阵风，风口风力8至9级，阵风10级左右，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

原城区最高气温4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左右。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喀什古城景区晴见多云，风力3级，气温24到38摄氏度。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晴见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5到40摄氏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 晴见多云，风力3级，气温17到38摄氏度。巴楚红海景区晴见多云，偏东风4至5级，气温27到39摄氏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见多云，偏东风4至5级，气温22到39摄氏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晴见多云，西北阵风6至7级。 气温9到27摄氏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晴见多云，西北阵风6至7级，气温3到17摄氏度。农业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以下几条消息：新模式落地，喀什鲜果破解出江货笋难题，现摘即锁鲜，喀什老旱瓜直达上海餐桌。 全江首发田间移动遇冷新模式，打通农产品出江冷链最先一公里。喀什水土光热资源优越，孕育出加湿瓜、木亚革杏、加湿新梅等优质特色果品，是名副其实的丝路果篮。特色林果产业更是当地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柱产业。长期以来，受冷链设施薄弱、运输链路繁琐等问题制约。 当地鲜果储运损耗高，普遍存在优质不优价、丰产不丰收的困境，林果产业发展受限。为补齐农产品产地冷链最先一公里短板，破解江品出江难题，7月1日，田间锁鲜直达全国，供销助农振兴喀什专项助农发车仪式在喀什县果品冷链集配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喀什地区供销合作社。 新疆天山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牵头，整合供销、企业、物流多方优势，重构农产品流通体系，实现喀什优质鲜果全程冷链直达全国市场。此次助农行动实现技术、模式、链路三重创新。项目全将首发启用移动式遇冷箱专属保鲜设备，在南疆率先推行共享冷库新模式。 将专业遇冷设备前移至田间地头，鲜果采摘后及时锁鲜，从源头解决露天存放、常温转运导致的变质损耗问题。依托政企协同优势，喀什搭建起集田间遇冷、产地集配、恒温仓储、冷链运输、终端直达于一体的闭环流通体系，打通县乡村三级物流末梢，形成标准化采收。 分选、锁鲜、直发作业流程，针对胶嫩易损的特色果品，定制专属恒温冷链方案，实行全程温控可视、专线直达运输，最大程度保留果品原生品质。冷链新模式落地成效显著，喀什鲜果流通损耗率从 20% 至 30% 降至 2% 至 5% 长途运输货损控制在 3% 以内。 果品保鲜周期延长1至3倍。目前，喀什时令鲜果可直达上海、深圳等全国核心消费城市，后续流通品类将拓展至干果、牛羊肉等农牧产品，打造常态化江品出江绿色通道。活动现场还开展冷链操作规范培训，进一步标准化作业流程。 此次创新实践标志着喀什林果产业迈入标准化、冷链化、品牌化发展新阶段。下一步，喀什地区供销合作社将持续深化政企战略合作，持续推广冷链创新模式，优化全链条物流服务，拓宽销售渠道，以科技物流赋能现代农业，助力乡村振兴。同时，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 一直嘱托“城岁月万亩稻浪映初心，百年风华映初心，砥砺奋进启新城。”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全景展现党的光辉奋斗历程，营造浓厚热烈的庆祝氛围，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特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

复兴征程专题报道，并同步开设子栏目《寻梦和美乡村》，以文字记录乡村振兴鲜活实践，用镜头定格党群同心实干瞬间，深挖党建引领下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百姓安居的动人故事，传递基层奋进声音，凝聚乡村振兴磅礴力量，以实干图景致敬建党105周年，共赴民族复兴伟大征程。70余年前，一纸殷殷嘱托承载着党中央对边疆各族群众的深情牵挂，而70多年来，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见证了喀什乡村的历史性蜕变。连日来，记者深入该乡田间地头、村居院落、基层诊室，实地探访稻乡的发展变迁，记录喀什乡村振兴、百姓安居乐业的故事。夏日的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绿意盎然，满目生机，连片稻田长势喜人，潺潺流水滋养沃土。很难想象，如今宜居宜业、富足秀丽的和美乡村，曾经贫瘠闭塞，发展滞后。70余载风雨变迁，依托党的惠民政策持续赋能，这个承载红色记忆的美丽乡村，以实干促蝶变，彻底告别旧貌，处处焕发蓬勃生机。沃土党建铸魂，坐落于帕哈泰克里乡的百年喀什馆里，一张张泛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史料，静静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与红色初心。这座由深圳援建的场馆，陈列了该乡土地改革时期的历史遗存，完整留存着70余载乡土变迁脉络。上世纪50年代，帕哈泰克里乡迎来历史性变革，顺利推进土地改革，打破旧有土地生产格局，让长期缺少耕地的当地百姓分到土地，各族群众从此拥有了稳定的生产生活依托。1952年3月23日，该乡庆祝土地改革胜利大会上，乡亲们以208行维吾尔族长诗的形式，向毛主席写下了情真意切的致敬信，倾诉翻身做主的喜悦与奋进新生活的期盼。同年8月30日，毛主席亲笔写下回信，勉励乡亲们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70余载春华秋实，这份嘱托激励着一代代当地群众勤劳肯干，团结互助，主动投身家乡建设。依托深厚红色底蕴，帕哈泰克里乡始终以党建为核心引领，做实做细基层治理工作，将党组织阵地延伸至田间地头、产业一线，让党员力量扎根群众身边，常态化开展党员培育、干部锤炼、后备人才储备工作，依靠驻村结队帮扶优势，精准破解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实打实为民办实事、解难题，切实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基层服务落到实处，惠及群众。和兴业富民，走进帕哈泰克里乡稻香泉村，一派生态宜居、产业向好的乡村图景。连片稻田绿意绵绵，蜿蜒水系绕村串户，田间步道干净通畅，红色岩穴标识、特色文化墙点缀街巷，景致错落有致。村内民宿小院雅致整洁，门前花木繁盛，瓜果飘香，乡村风貌整洁自然，生活氛围浓厚。近年来，稻香泉村打破传统单一种植模式，探索出红色岩穴加生态农业加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深耕优质稻米主导产业，延伸加工、包装、销售全链条，拓宽稻米销售渠道，提升种植收益，深挖本土红色底蕴，依托红色教育资源，结合乡村稻田生态景观，打造户外研学点位与田间体验路线，推动红色文化传播与乡村文旅产业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我们立足村落红色底蕴与稻田生态优势，做强特色农业，做活乡村文旅，壮大集体经济，切实让老百姓共享发展红利。自治区商务厅驻稻香泉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杨亚刚介绍，如今的稻香泉村产业类型不断丰富，
就业增收渠道更

家多元，民宿接待、直播带货、特色餐饮、农耕体验等多元业态蓬勃兴起，村民无需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业，增收致富。村容村貌持续优化，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谈及村里日新月异的变化，村民穆尼热·吴舒尔笑意盎然道：我们村道路平整通畅，村容整洁优美，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十分便利，日子一年比一年红火，这都是党的好政策带来的幸福生活。为本枝叶观情，乡村的稳步发展体现在村容改善，更体现在民生服务的持续提升。清晨的乡村静谧祥和，帕哈泰克里乡卫生院中医科医生卡哈尔江毛拉早早走进各村巷道，常态化开展入户寻访问诊服务，为老人检查身体、测量血压，耐心叮嘱慢病养护与用药常识，同步更新居民健康档案，贴心的上门服务打通了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基层医疗服务更加便民，更加贴合群众需求。该乡卫生院承担全乡广大群众日常诊疗、公共卫生、慢病管理等核心职能，联动市级医疗机构与村级卫生室，构建起全域覆盖、上下贯通的基层健康服务体系。院内科室齐全，设备完善，可充分满足群众日常看病、健康体检、康复调理需求。标准化中医馆广受群众青睐，针灸、推拿、艾灸、熏蒸等特色理疗项目，缓解群众腰腿疼痛、肩颈劳损等常见问题，凭借便民适配基层需求的服务获得群众认可。而在各村党群服务中心，精简办事流程，优化服务效能，群众日常民生事项就近可办，省时省心。常态化人居环境整治、文明新风培育工作持续推进，乡村既有整洁亮丽的外在颜值，更有文明醇厚的内在气质。从就医就学、居家养老，到就近务工、环境提质，持续完善的民生服务，不断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与群众生活品质。七十余载接续奋斗，帕哈泰克里乡各族干部群众始终铭记殷殷嘱托，传承红色初心，持续发挥红色稻香资源优势，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稳步书写乡村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在乡村振兴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这么几条消息。良种赋能，圈舍升级，肉羊变身致富羊。莎车县滋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希望村找准畜牧产业突破口，通过老旧圈舍升级改造，肉羊良种换代，标准化养殖

地建设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传统土养养殖向多高粱种养殖转型，实现养殖效益翻倍增长，让小小肉羊变成村民增收的致富羊。近日，记者走进孜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希望村规模化养殖基地，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排列、环境整洁的标准化养殖圈舍。村民们有序穿梭在养殖区内，规范开展草料投喂、圈舍清扫、消杀防疫等日常管护工作，养殖生产井然有序。以前家里羊圈条件简陋，环境较差，不仅有异味，夏季蚊虫也多。如今村里统一建成标准化圈舍，宽敞干净，养殖区和蔬菜种植区划分清晰，环境焕然一新，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希望村村民提拉尼萨麦麦提说道，据了解，此前该村肉羊养殖以农户零散放养为主，存在养殖模式粗放、品种老化退化、肉羊生长缓慢、出栏周期长等问题。为从源头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村两委联合工作队逐户摸排农户养殖情况，依托良种繁育惠民项目，从优质种羊引进、科学人工受精到圈舍消杀、精细化饲喂，全程入户跟进指导，手把手向养殖户传授科学养殖技术。希望村村民阿布莱提麦麦提说，今年我家的母羊一胎产下三只羊羔，羊羔品相好，品质优，每只羊羔能卖到700元。接下来我计划再引进10只优质品种肉羊，用心发展养殖产业，稳步增加家庭收入。希望村以圈舍改造夯实产业基础，以良种改良激活产业活力，探索出一条贴合本地实际、可持续、稳增收的畜牧产业发展新路径。希望村党支部书记艾丽·图热普说，下一步村里将持续做强特色畜牧产业，不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以产业振兴助力群众稳步迈向共同富裕。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当下小麦收获前后注意事项。当前小麦即将进入收获期，预计本月底全市自西向东开始大面积开镰收获，这是小麦生育进程的最后一个环节。管理工作重点是积极应对干热风，预防倒伏，防止火灾，适时抢收，确保小麦颗粒归仓。注意事项主要有：一、密切关注气候变化，突出抓好防灾减灾工作；一、及时关注并结合天气预报，主要做好预防小麦倒伏的发生和干热风造成的产量影响；灌水采取少量多次的方法，既调节麦田小气候，防止小麦早衰，减轻干热风带来的危害，又能在风雨来临之际起到预防倒伏发生的目的。小麦收获前半个月务必要停止浇水。二、加强巡查，积极预防火灾发生。小麦进入收获期后，秸秆和籽粒处于干物质期，且高温天气常现，稍有不慎极易引发麦田火灾。因此，种植户务必加强防火措施，减少麦田火灾发生的可能性。同时，各级农业、农机、供电、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对麦收各个环节消防安全管理的督导，加强防范巡查，对麦收期间可能发生的火灾事故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扑救。二、及早做好收获积聚准备，适期收获。一、小麦收获期主要是依据小麦籽粒的成熟程度而定的，通常情况下，小麦人工收割适宜在腊熟中期到末期进行，我州小麦基本都是机收，小麦机械收获最适宜的收获阶段是腊熟末期到晚熟期，要选择最佳时期及时进行收获，适期收获的小麦产量高，品质好，发芽率高，过早收获会造成籽粒不饱满，产量降低，品质不佳。收获过晚的小麦会因呼吸及雨水淋溶作用使蛋白质含量降低，碳水化合物减少，造成纤粒重、溶重、出粉粒降低，从而造成产量损失，并且在田间易落粒、遇雨易碎发芽、折杆掉碎等，降低经济效益。二、在小麦收获前应及早确定好收割机，以备随时进地作业。

外，各级农机部门需提前落实和监督做好小麦收割机的检修等准备工作，确保农机具以良好运行状态投入麦收作业。同时，每辆进入麦地的车辆必须要求随车配备灭火器等防火器材和易损零部件，预防火灾和及时排除故障。三、抢时收获，及时晾晒仓储。小麦收获期可能会有雷雨强对流天气过程，因此必须抢时收获，确保颗粒归仓。收获过程中，保证收割后的小麦流茬高度必须控制在15厘米以下。小麦倒伏较多的地块，收割时应逆着倒伏方向进行收割。对于旱作地块，小麦和前期因缺水而造成株高较低的麦田，可因地制宜开展人工收割，兼并机械收割同时进行。总之，在收获时确保麦田尽可能收割干净，减少浪费。籽粒收获后如遇雨，会易造成品质下降，因此小麦在脱粒后应迅速把籽粒中夹杂物清除干净，随后快速进行晾晒，降低籽粒含水量，及时入仓。四、合理进行秸秆还田，及时抢种复播。一、小麦收获完，秸秆清理完毕后，田间残留的秸秆茬口应及时深耕晒伐，结合深翻作业将小麦秸秆进行还田处理，这样既可增加土壤通透性，改善土壤结构和土壤肥力，又可减少下茬作物肥料的使用量，起到了一举三得的作用。严禁进行秸秆焚烧，国家已明令禁止，这种行为不仅污染环境，而且还易引发火灾，造成人身安全及经济损失。二、小麦收获后要进行复种的地块，应及早制定抢收抢种方案，抢抓时间加快收获进度，确保小麦收获和复播作物适期播种两不误。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3: 我是郭顶。
4: 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5: 我是 Kelly 于文文。
1: 盘点流行热金曲。我的世界不对了。每周给你最 hot 20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时刻
6: ，Hello， 大家晚上好呀！欢迎来到格勒利亚海岛婚礼会所，携手动感101浪漫呈现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3: 各位好，我是王凯。格勒利亚在你身边的海岛婚礼会所。
6: 够了，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的就是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周榜榜单喽。
3: 不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找一些相关的 BGM 好了。
6: 哎呀，太好了！那在揭晓今天啊这个上榜的新歌之前呢，我们先跟着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上周榜单前三甲了。
7: 东方风云榜回复。
3: 季军平安，暖暖的小团圆。这一年才圆
6: 满。亚军张靓颖，越爱。
3: 冠军单依纯，在夜里跳舞。
8: 在夜里跳舞，在夜里跳舞。
7: 东方风云榜回复。
6: 哦，这是上周的前三名啊，那本周的冠军到底花落谁家呢？我们等会儿就会知道了。
3: 接下来马上就要跟你一起来关注本周榜单啦。
6: 嗯，赶紧来看一下啊，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20名，这首歌呢呈现一个下滑的趋势。嗯，但是他真的很厉害，他曾经呢拿过周榜的冠军，然后呢又在大家的这个热力的支持之下呢进行了一个华丽的反弹。
3: 哎，在东方风云榜上那是上上下下呀。哦。

0: 这是王一博带来的作品啊，叫做《我的世界守则》。
1: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9名的这首歌曲呢，它也是一个下滑的趋势，但是它也拿过我们周榜的冠军呐。
0: 是的，这就是上周的冠军歌了。本周开始下滑，但是不影响这首歌的一个好听程度。
1: 是的，它就是来自单依纯。哎呀，今天我们这个先让大家，我觉得走一个气质的路线。
0: 好
1: 啊，这个接榜呢，大家都容易紧张，容易焦虑。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来定定心，有请单依纯在夜里跳舞。东方风云榜 ，Come on。

0: 放松了没呀、啊？
1: 哦
0: 啊，这是精神上的一个 SPA 的感觉。
1: 哎、呀，
0: 来自单依纯带来这首《在夜里跳舞》，也是特别联合唐汉霄来进行了创作的部分。
1: 嗯，那听过了这一支啊，这个独自美丽的作品啊，接下来这个歌呢，你一听这热热闹闹的氛围啊，你不能独自美丽
0: 啊，
1: 你身边有那么多跟你啊这个血浓于水的关系的一些亲戚。那这首歌呢，大家在春晚的时候应该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了，排在本周第18位，是一首新进榜的作品。
0: 是的，这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独唱的版本。
1: 哦、
0: 在春晚上呢，各位看到是四字弟弟易烊千玺跟张杰的合作。
1: 嗯，
0: 而张杰最近也是特别发布了这首歌的录音室版呢。
1: 哦，我们赶紧来听听看吧，亲戚。东方风云。

0: 放风云云云云榜
1: 第十八名，
2: 听到就是来自本周的第一首进榜的新歌了，位列第十八位啊，来自张杰。杰哥呢，这一次啊，写了这首《亲戚》啊，特别跟火星电台进行一个联合的作曲的工作，所以大家仔细听听看，在这个旋律的部分里面，其实真的有这种张杰在娓娓道来的感觉呢。
3: 是的，特别的简单啊，这首歌曲。
2: 哎，
3: 这首歌呢，其实张杰和火星电台的创作灵感，据说都是来自这首歌的词作，也就是董玉芳老师，他当时先把这个词写完了之后，张杰跟火星电台看到，觉得哎呀，好有感触啊，就真的很有春节有家的一个气息，所以才联手写下了这首歌的曲。
2: 真好啊！大家如果觉得说过年还没过够，还想找找过年的感觉，那你就听这首《亲戚》，听一遍你就过一遍年。
3: 哎，听一遍我就想给我的亲戚们打钱。
2: 哎呀，这我喜欢啊！那再来
3: 当我的亲戚。
2: 对对对，我们这个一边想着发红包、领红包、发压岁钱的这个事儿呢，一边呢继续来看一下榜单的其他排名啊。排在第十七位，这是我们上海的歌坛新人了，文彦杰带来的《燕子》，上周第二十，本周升了三个座次。
3: 是，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六名，这是一首新歌进榜啊。之前呢，我们其实听到了很多他跟别的歌手的一些合作作品。
2: 是，他就是 Corsac 胡梦洲。那这一次呢，拿出了自己的 solo 的作品啊，而且这个题材非常的好，就是唱到大家青春的感觉
3: 哦，
2: 唱到很多关乎于啊，这个如果你正在青春，或者你拥有青春的回忆，我觉得这个歌都能让你产生很强烈的共鸣。
3: 是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听看吧，这位电子音乐人他的 vocal 部分到底怎样呢？歌曲的名字叫做《蓝》，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云榜 ，Come on，
1: 第十六名。
0: 东方风云榜，
1: 集结榜时刻，
2: 欢迎回来！正在动感101进行当中的就是我们和格罗利亚海岛婚礼会所携手打造的东方风云榜啦！我是罗毅，
3: 各位好，我是王凯，格罗利亚在你身边的海岛婚礼会所。
2: 哦，继续赶路，继续倒数啊！第1423期东方风云榜啊，我们已经到了第十五位了啊！哎呀，这首歌曲也在下滑当中，最高座次呢拿过第六名，它是 Lexi 刘柏欣自己创作的新歌了，叫做 Shadow。
3: 是，再来看看本周第十四名，这是新歌上榜的作品。成绩非常不错啊！
2: 哎呀，
3: 这是张艺兴。张艺兴呢，最近其实刚刚把之前在去年的这个音乐综艺《我是唱作人》第二季当中很多自己创作的歌曲呢，重新打包整理，变成了一张合集《Producer》。
2: 是，那这一次呢，这个主打歌啊，《小城姑娘》，大家可能乍一听的时候呢，会想到《小镇姑娘》
3: 啊，
2: 哎，这个意思呢，有那么一点像，但是意境完全不一样。
3: 是的
2: 啊，而且在这首歌里面，等会儿大家注意听啊，这个歌词特别简单。但是呢又直抒胸臆，就是你能够听到张艺兴作为一个 producer 他的那种浪漫情怀。
3: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吧，这首新歌的名字就叫《小城姑娘》。
0: 东方风云榜新歌劲榜。

0: 榜。
1: 哎呀，怎么样？是不是脑海里面有画面了？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爱情故事。
2: 是。
1: 哎，但是被张艺兴这么一唱啊，就感觉这小城姑娘就一边跳着舞，一边就把这故事给说了。
2: 而且再加上这个编曲呢，和多年前陶喆那首《小镇姑娘》相比啊，就觉得这小城姑娘洋气了不少。
1: 哎呀，这小镇到小城了吧？哎，有一个升级的感觉了哈。
2: International 的气质啊。
1: 哎，所以说到这个创作，我觉得可能对于每一个歌手来说呢，他应该会受到一些很多灵感的启发。
2: 对。
1: 也许是别人的一些作品呢，也许是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第十三位，他的创作灵感也跟他本人有关。
2: 是的，跟他的生活经历都有一些关系。
1: 嗯，
2: 所以接下来就要请出这位歌手为我们来好好介绍一下，他是排在第十三名的邓建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建超，这是我的新歌，请多多关注东方风云榜啊。我最近发的一首新歌是《海浪》，《海浪》这首歌呢是我专辑一这张里面第一首发出来的歌曲。这首歌它的电影感很强，也延续了我对于安静的去创作这个事情的一个享受的过程。我很喜欢海，然后也从小一半在海边长大，一半是在湖南的河边长大，都有水啊，所以我晒得挺黑的。题外话，那这个电影感的强烈是我对于我自己音乐这张专辑的一个要求，就给大家的画面更加的实际一些。我会少了一些像我们平时编曲里面的流行大三件套啊这种，我很少。反而这张专辑我更加强烈的突出了古典感，整个交响乐一出来，大家就很舒服的放松的去听这首歌。所以我希望我的音乐或者这张专辑给大家带来的质感就是简单而舒服。对，没有其他的什么稀奇古怪的标签，就是让大家听着舒服就行了。然后这个歌词我会写的比较稍微慢慢的变简单，或者是慢慢从简单又变深刻，希望大家更加的喜欢读文字吧。东方风云榜
0: Come on 第十三名。

0: 坚啊这个接榜的一个气质路线。
1: 是的，而且真的就是可以把邓建昌的这首海浪啊再加上一些海浪声、哦、就在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嗯、拿来听，哎，作为这个 BGM 就会觉得哎搞不好就会有一些这个想睡觉的气息。
0: 真好真好，这个都说嘛、嗯、春困秋乏呀，是吧，这大家现在最近是不是都进入到春困的一个阶段了，
1: 有点有点
0: 啊，这个所以啊这样的歌你可以选一下让你好好的放松一把。
1: 是，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二名了，这叫上周前进了五个榜次啊、哦、成绩不错，周笔畅的 Getaway。
0: 嗯， 嗯，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的这首歌曲，哦呀这个上升速度好快啊，上周第十九的进榜新歌本周一下窜到这个座次，那我相信跟他在短视频平台上这个优秀的表现分不开呀。
1: 是的，这首歌曲还是要再次为你好好来介绍一下，也许你已经用它当了你的这个短视频的素材、哦、但是还不太知道它的身份还有谁演唱的。
0: 对，那演唱的这一位他的名字啊就是一听啊就很馋很饿、啊嗯、深海鱼子酱，
1: 来来听听看这首歌千千万万东方风云榜
2: 第十一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格罗利亚海岛婚礼会所，携手动感一零一共同打造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格罗利亚在你身边的海岛婚礼会所。
0: 哦，一眨眼呢，我们进入到第1423期东方风云榜啊，这个前十强的一个座次当中了啊。在揭晓他们之前呢，我们当然先带着大家回顾一下，因为在刚才我们已经揭晓了本周榜单第20位到第11位的排行了。东方风云
1: 榜回溯。第20名，王一博，《我的世界守则》。我的世
0: 界不退让。19名，单依纯，《在夜里跳舞》。我在夜里
1: 跳舞。18名，张杰，《亲戚》。当年的路。
0: 17名，文彦杰，《燕子》。飞过山
1: 丘的燕子。16名 ，Corsa， 胡梦洲，《蓝》（Evergreen）。
0: 15名，刘柏辛，《Shadow》。找一找着你。
1: 14名，张艺兴，小城姑娘。
0: 13名，邓建超，海浪。
1: 12名，周笔畅，get away。 I need to
0: get away。 11名，深海鱼子酱，千千万万。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日夜。东方风云榜回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排名在前十位的作品啦。
0: 哦，首先来看一下排在本周第十位啊，这个电影呢，现在呢应该说是慢慢进入到大家一个冷静期了
1: 啊。
0: 哎呀，因为可能就是都已经去看过了啊，但是对这首歌，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把它当做独立的音乐作品来欣赏一把的。
1: 是的，而且这位歌手呢，其实很多人估计挺

0: 羡慕他的。因为他其实在这个电影上映之前呢、因为这工作需要，其实就已经看过电影的一个成片了，所以才有了这首创作。
1: 他就是金玟岐，带来的歌曲叫做《造梦人》，
0: 这也是《唐人街探案三》的 OST 的作品。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九名了，这是于文文啊，叫上周呢前进两格，带来 You Are。
1: 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八名的作品啊，上周第十二名，本周升了四个座次。刚才我们说邓建超的《海浪》，很适合在春困的时候来听一下。那我觉得韩红老师的这一首新歌《Lullaby》啊，那就真的是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一年四季都合适。
0: 是的，睡不着的时候你都可以来听听看。韩红老师哄你睡觉，感觉这个 hashtag 应该上微博热搜，
1: 能火。
0: 是啊，来听听看这首《Lullaby》。
2: 东方风云榜
3: 第八名。

0: 希望你现在没有迷迷糊糊的啊，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吧。
1: 啊，是的，因为冠军还没揭晓呢。
0: 对嘛对嘛，刚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韩红创作的 Lullaby， 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第七名的这首歌，上周第八，本周升了一个座次哦，来自李健的创作了《你从天而降》。
1: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六名，这是较上周前进了三格，这是两位女歌手的共同合作了。
0: 哎，我们必须得用这样的一个节奏把大家给唤醒，不然在刚才这个 Lullaby 这个歌曲的氛围当中，那实在是太催眠了，
1: 是不是
0: 很容易犯困啊？
1: 哎，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活动一下筋骨了。
0: 哎呀，
1: 这首歌曲值得你来蹦一蹦啊！
0: 说得好，我们赶紧有请的就是孟佳加上爸爸透明空间。
2: I'm ready go.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
3: 第六名。

0: 刚听到本周第六名的作品啊，这是孟佳跟他的好朋友 Vava 共同合作带来的歌曲，叫做《透明空间》。
1: 嗯、
0: Vava 呢，其实这些年除了自己有 solo 的作品之外的话，好像真的很乐意跟其他歌手共同来合作。
1: 哎，这就是什么呢？人缘好呀，
0: 哎，
1: 对吧？朋友多呀，
0: 而且一个 rapper 的身份，感觉就真的很容易跟别人产生火花。
1: 嗯、确实，你说这两年大家说，哎呀，很多这个新的作品都很喜欢加一个 rap 在里头，
0: 一定有。
1: 那我就缺一个 rapper 啊，对吧？这个我觉得要我是一个 rapper 我也很高兴，
0: 哎，挺好，供不应求啊。
1: 哎，我就打一圈电话，哎，亲爱的朋友，最近有新歌吗？新歌缺 rap 吗？我可以啊，
0: 我来尬一脚。
1: 哦，其实这是我们开玩笑的说法啊。
0: 是是是，
1: 但是的确是很多这个 rapper 跟其他的这个音乐人呢，他们会有这个脑力激荡，他们这个灵感互相一激发，哎，就有很多新的歌曲能够产生。
0: 这倒确实，也期待在2021年的时候有更多的一些神仙合作啦。
1: 嗯，
0: 那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一首最近大热的 OST 作品。
1: 哦，热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票房奇迹。
0: 是的，目前来说已经是50亿的大关已经突破了。
1: 哎呀，这就是大家都爱看的电影啊，你好李焕英。哎呀，这个片尾曲感人至深，也是发自肺腑的一个创作，让我们听听看吧。来自大张伟老师写下的这一曲了，世上最美好的祈祷，
2: 东方风云榜第5名。

0: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大张伟啊，最近的这个陪哭主题曲、哦、真的很多人是听着这首歌就在默默流眼泪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不能叫 PTSD 啊，但的确是让人印象太深刻了。而且前两天我们也在说，有很多艺人朋友也都去看了这部电影，
0: 对，
1: 都是嗷嗷哭着出来，
0: 很多人都想管张小斐叫妈、啊哦、对吧，这是

0: 大张伟的世上最美好的祈祷。那当然本周第四名的这首作品呢就要换一个风格啦。
1: 哦，这首歌呢来自鞠婧祎，是一首非常轻快的作品了，也是小鞠最擅长的风格啊，叫做过去完成时。
0: 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前三甲的排序吧。
1: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
2: 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千年要塞，边疆明珠，这里是喀什，生动古城，听见美好 FM 101.2，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3: 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断桥残雪》虽然还是有一点羞耻，但是不得不承认确实是一首相当不错的作品。而这首歌曲呢到现在为止网易云音乐的热评第一位呢还是那年一个人坐了20多小时火车专门跑到西湖去看一眼断桥，结果全是人没有雪。我觉得这样一条相对诙谐幽默的评论呢也代表了许嵩这个名字对于当时年轻人的影响。那个年代人们也开始被这个年纪轻轻却有才华的年轻人所吸引，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当中，许嵩发表了《城府》《断桥残雪》《玫瑰花的葬礼》等等歌曲，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期待这个叫 VAE 的年轻人的新单曲。一直到2009年一张叫做《自定义》的专辑横空出世，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辑啊，因为许嵩没有公司，没有宣传，没有推广，只是靠着这两年在网络上积累的歌迷口口相传。当然很多人说许嵩后来销声匿迹了，其实并没有，他和一个非常知名的音乐公司，就是曾经出席过我们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的林秋离和熊美玲夫妇的音乐公司，正式的从一位独立音乐人发展成了大公司的创作总监。当然这就是下一个故事。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这位词人呢，说不上介绍，可以说是带大家一起来回顾，因为我们都太熟悉了。首先我们来听听他创作的作品，相信各位听着前奏就知道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究竟是谁了。

年过耄耋的琼瑶阿姨在今年的3月11号的晚上发布了1000余字长文，宣布要跟大家小别。琼瑶表示将关闭自己的社交平台留言板，她说时光匆匆，我82岁了，视力精力都大不如前，亲爱的朋友们，我真的累了，我好想海阔天空的去云游四海，随心所欲的写我的小品，即使写不出来，我的人生也够丰富。哎，等等等等等等，琼瑶阿姨，其实没有必要给自己那么大的精神压力，你的作品无论是影视还是歌曲都至少陪伴了2代人，直到今天在暑假当中还能经常看到琼瑶阿姨的影视作品以及她亲手创作的词作品，就像下面这首

0: 其实春阿姨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贵人，那我也很谢谢她，我也很荣幸能够参与她的影视的作品，然后她的这个主题曲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感谢当年这个把我引荐给陈阿姨认识的贵人，就是左宏元左老师。那大家都知道他有很多很经典的歌曲，是当年陈阿姨不管是他的电影也好，或者他电视剧都出现了他很多的作品，从早期的邓丽君就一直都是很多这种华人的知名歌手都演唱过他的歌。那是他把我推荐给陈阿姨，还有平金涛平先生。那我也很谢谢他们，当年其实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应该算是大胆启用新人。我第一次唱他的《婉君》的时候，是一个很新的新人，那时候只有还不到20岁，对，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一种尝试，对，所以很谢谢他们当年给了我那个机会。
1: 来自于李翊君的演唱《婉君》，李翊君刚才也讲述了他跟琼瑶阿姨之间的情缘。琼瑶呢，用文字搭建了一个爱情的天堂。从他的歌词，从他的影视当中，也一直在表达琼瑶式的爱情。琼瑶阿姨自己说，爱情是有很多重面貌的，她的每部小说探讨的爱情也很多种类型。在她的心目中，没有完美的爱情，只有深刻的爱情。深刻的爱情并不见得完美，也不见得会带来喜剧的收场。哎，看看琼瑶阿姨这段文字，你就会感受到了，还真的是满满的琼瑶味道啊。大家还记得曾经他和姜育恒合作的一首《梅花三弄》吗？这首歌曲悠扬婉转的歌声，让很多人治愈，也让很多人治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出席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喀什地区领导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并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喀什地区召开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7月2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而奋勇前进。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京，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哈丹卡宾宣读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6: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等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珍惜荣誉、发扬成绩，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小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我们党105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深刻领会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决响应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陈小江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党的领导下，新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封闭走向开放，掀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充分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陈小江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扎实推进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新疆实践。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筑牢中国心、中华魂。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解决南疆突出问题，推动兵地深度融合发展，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陈小江强调，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民宗旨，积极担当作为，严守纪律规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各级党组织要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陈小江强调，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保障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用心用情做好青年工作，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会上，阿图什市松塔克镇亚喀巴格村第一书记杨义忠，福海县阿尔达乡卫生院原主治医师毛里夏里甫哈帕，兵团第三师44团一连党支部书记阿

0: 孤立爱肯。库车是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李小龙代表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做交流发言。会前，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了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和新疆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再立新功。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曼麦提、伊利扎提爱和买提江、王林、王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和中央驻江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全国和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新党员代表等参加会议。
1: 七月一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喀什地区四套班子领导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并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日活动。
2: 上午10时，大会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会场。参加集中收看的地区领导同志神情专注，倍感振奋。大家静心聆听，认真记录，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年坚守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感到无比自豪。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喀什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篇章。之后，地区领导同志来到喀什地区博物馆，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日活动，集体参观“同心向党企新城”主题展，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以来，喀什地区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和辉煌成就，观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聆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动故事。随后，地委书记聂壮带领大家面向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大家纷纷表示，要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善作善成，以新担当新作为奋力开创喀什改革发展稳定新局面。
1: 6月29号，喀什地区召开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共同回望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重温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激励动员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再创佳绩。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
2: 会议对喀什地区两优一先荣誉获得者、2025年度基层党建工作先进县市、五个好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敬畏之星和乡村振兴担当作为好支书进行了表彰。6名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作交流发言。聂壮代表喀什地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全地区辛勤奋斗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祝福。他指出，全体党员干部要自觉对标先进，见贤思齐，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前进动力和实干行动，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喀什篇章。会议强调，当前喀

0: 时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长治久安根基的关键时期。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保持清醒头脑，坚定必胜信心，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清醒认识风险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以新担当新作为，奋力开创喀什改革发展稳定新局面。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扎实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喀什。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开展文化润疆，稳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具有喀什特色和竞争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建设美丽喀什。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要从严从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喀什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倍感振奋，豪情满怀。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引发喀什地区各族干部群众的强烈共鸣。
3: 月浦湖县月浦湖镇建设社区老党员古力巴哈尔图尔，
4: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感到很激动。我生长在红旗下，受党教育31余年，在今后的社区活动中，我将继续发挥老党员的余热，不忘初心，永远跟党走。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大家表示，要勇担时代重任，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麦盖提县昂格特勒克乡托万昂格特勒克村村民阿纳古买买提，
5: 今后我会牢记党员身份，主动帮扶身边的困难群众，用实际行动为咱们村的发展多出一份力。
3: 英吉沙县芒新镇恰克日库伊村村民阿卜杜利艾泽兹萨武提，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咱们现在安稳幸福的日子。我们要敢党、进党化、跟党做，相信党的带领下，咱们老百姓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越来越甜蜜。
3: 英吉沙县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张丽晴，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理想，勇担时代重任，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
1: 7月2号，2026年鲁喀什教联盟年会暨鲁喀携手产教赋能校企对接活动在喀什举办。活动以深化产教融合、赋能喀什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达成多项校企合作协议，为7家合作企业授牌，覆盖高职托管、专业共建、实习就业等多个维度。鲁喀两地职业院校相关行业企业近300名代表参会。
0: 鲁喀职教联盟自去年成立以来，推动两地政、校、企、行协同联动，院校协作机制持续夯实。活动中，山东多所职业院校与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并与疏勒县、英吉沙县等县域中职学

0: 校签署合作意向书。喀什职业技术学院为七家合作企业分别颁授产教融合示范战略合作企业和产教融合优秀实习就业单位牌匾。
1: 近日，喀什地区地质机关召开两油乙酰暨五个好党支部示范点表彰大会，表彰先进典型，树立榜样标杆，进一步凝聚干事创业、奋进争先的强大合力。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30名优秀共产党员、15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以及24个五个好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示范点予以表彰。
2: 会议强调，要切实发挥地质机关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结合转化、精准施策、防范风险、维护稳定等方面的职能作用，紧扣15目标任务，持续建强组织体系，强健干部队伍，优化发展环境，精准把握五对关系，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深学上持续发力，在细研上深耕细作，在学以致用中务求实效，以更高工作标准、更实工作举措推进党建工作落地落实，全力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完成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结息工作，共为 31.41 万名缴存人结付利息 2.73 亿元，已全部足额计入个人账户。
0: 截至6月26日，喀什兰宁国际机场今年货油吞吐量突破万吨，达 10,904 吨，同比增长 12.05%。 机场持续提升货运质效，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绍静、孙其生，剪辑制作帕尔哈提、克利木，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听中华。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1: 第27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藏红。话说林黛玉正自悲泣，忽听院门响处，只见宝钗出来了，宝玉袭人一群人送了出来，待要上去问着宝玉，又恐当着众人问羞了宝玉不便，因而闪过一旁，让宝钗去了。宝玉等进去关了门，方转过来，犹望着门洒了几点泪，自觉无味，方转身回自己房中来，无精打采地卸了残妆。紫鹃、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且好端端的不知为着什么，长长的便自泪不甘。先时还有人解劝，或怕他思父母、想家乡、受委屈，得用话来宽慰，谁知后来一年一月的竟常常的如此，把这个样看惯了，也都不理论了，所以也没人去理他，由他闷坐，只管外间自便去了。那林黛玉倚着床栏杆，两手抱膝，眼睛含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至次日乃是4月26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上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奠花神，沿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种花皆谢，

花神退位，需要践行。闺中更兴这个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毛巾床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园里绣带飘摇，花枝招展，更见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艳妒莺残，一时也道不尽。且说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凤姐等，并巧姐、大姐、香菱与众丫鬟们在园内玩耍，独不见林黛玉。迎春因说道：“林妹妹怎么不见？好个懒丫头，这会子还睡觉不成？”宝钗道：“你们等着，等我去闹了她来。”说着便一直往潇湘馆来。正走着，只见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也来了，上来问了好，说了一回闲话，才走开。宝钗回身指道：“他们都在那里呢，你们找他们去吧，我叫林姑娘去就来。”说着便微移往潇湘馆来。忽然抬头见宝玉进去了，宝钗便站住低头想了想，宝玉和黛玉是从小一处长大的，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嘲笑无忌，喜怒无常，况且黛玉素多猜忌，好弄小性的，此刻自己也跟了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倒是回去的妙，想必抽身回来。刚要寻别的姊妹去，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来扑。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来来往往，将欲过河去了，引得宝钗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娇喘细细，宝钗也无心扑了。刚欲回来，只听滴翠亭里边七七喳喳有人说话。原来这亭子四面俱是游廊，盖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镂格子，糊着纸。宝钗在亭外听见说话，便刹住脚往里细听，只听说道：“你瞧瞧这卷子，果然是你丢的那块，你就拿着，要不是就还云二爷去。”又有一人说：“可不是我那块，拿来给我吧。”又听到：“你拿什么谢我呢？难道白寻了来不成？”又答道：“我已经许了谢你，自然是不哄你的。”又听说道：“我寻了来给你，自然谢我，但只是捡的人，你就不谢他吗？”那一个又说道：“你别胡说，他是个爷们儿家，捡了我们的东西，自然该还的，叫我拿什么谢他呢？”又听说道：“你不谢他，我怎么回他话呢？况且他再三再四地和我说了，若没谢的，不许我给你呢。”半晌又听说道：“也罢，拿我这个给他，算谢他的吧。你要告诉别人呢，许起个事来。”又听说道：“我要告诉一个人，嘴上就长一个钉，日后不得好死。”又听说道：“哎呀，咱们
只顾说话，恐怕有人来悄悄在外头听见，不如把这格子都推开了，便是有人来见咱们在这里，他们只当我们说闲话呢。若走到跟前，咱们也看得见，就别说了。宝钗在外面听见这话，心中吃惊，想到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了格子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且才说话的声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的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去，如今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正想着，只听咯吱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平儿，我看你往哪里藏。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那亭内的小红坠儿刚一推窗，只听宝钗如此说着又往前赶，两个人都吓怔了。宝钗反向他们二人笑道：你们把林姑娘藏在哪里了？坠儿道：何曾见林姑娘来？宝钗道：我才在河那边看着林姑娘在这里蹲着弄水玩呢，我要悄悄地吓她一跳，还没有走到跟前，她倒看见我了，朝东一绕就不见了，别是藏在里头了。一面说一面故意进去寻了一寻，抽身就走，口内说道：一定是又钻在山子洞里去了，遇见蛇咬一口也罢了。一面说一面走，心中又好笑，这件事算遮过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样。谁知小红听了宝钗的话便信以为真，让宝钗去远，便拉坠儿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这里，一定听了话去了。坠儿听说也半日不言语。小红又道：这可怎么样呢？坠儿道：便听见了，管谁心疼，个人干个人的就完了。小红道：若是宝姑娘听见还倒罢了，那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她一听见了，倘或走漏了可怎么样呢？二人正说着，只见文官、香菱、思琪、世书等上亭子来了，二人只得掩住这话，且和他们玩笑。只见凤姐站在山坡上招手，小红连忙撇了众人，跑到凤姐跟前，堆着笑问：奶奶使唤我做什么事？凤姐打量了一回，见她生得干净俏丽，说话知趣，因笑道：哈哈哈，我的丫头们今日没跟进来，我这会子想起一件事来，要使唤个人出去，不知你能干不能干，说得齐全不齐全？小红笑道：奶奶有什么话只管吩咐我说去，要说的不齐全，误了奶奶的事，凭奶奶责罚奴才就是了。凤姐笑道：呵呵，你是哪位姑娘屋里的？我使你出去，她回来找你，我好替你说。小红道：我是宝二爷屋里的。凤姐听了笑道：哎呦，你原来是宝玉屋里的，怪道呢，也罢了，等他问我替你说，你到我们家告诉你平姐姐，外头屋里桌子上汝窑盘子架底下
放着一卷银子，那是120两，给绣匠的工匠。等张才家的来要，当面称给他瞧了，再给他拿去。还有一件，里头床头上有一个小荷包，拿了来。小红听说，撤身去了，不多时回来，只见凤姐不在山坡上了，因见思琪从山洞里出来，站着系裙子，便赶上来问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哪里去了？”思琪道：“没理论。”小红听了，回身又往四下里一看，只见那边探春、宝钗在池边看鱼。小红上来陪笑问道：“姑娘们可知道二奶奶哪儿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里找去。”小红听了，才往稻香村来。顶头只见晴雯、绮霞、碧痕、紫霄、麝月、世书、入画、婴儿等一群人来了。晴雯一见了小红，便说道：“你只是疯吧？院子里花也不浇，蛐儿也不喂，茶炉子也不弄，就在外头逛。”小红道：“左二爷说了，今儿不用浇花，过一日浇一回吧。我喂蛐儿的时候，姐姐还睡觉呢。”碧痕道：“茶炉子呢？”小红道：“今儿不该我的班，有茶没茶别问我。”启霞道：“你听听他的嘴，你们别说了，让他逛去吧。”小红道：“你们再问问我逛了没有，二奶奶使唤我说话取东西来。”说着将荷包举给他们看，方没言语了，大家分路走开。晴雯冷笑道：“哼，怪道呢，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就不服我们说了，不知说了一句话半句话，明儿杏儿知道了没有，就把他兴头的这样。这一遭半遭的也算不得什么，过了后还得听喝，有本事从今儿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上才算好的呢。”一面说着去了。这里小红听了不便纷争，只得忍着气来找凤姐。到了李氏房中，果见凤姐儿在这里和李氏说话。小红上来回道：“平姐姐说奶奶刚出来了，她就把银子收了起来，才张才家的来取，当面称了给她拿了去了。”说着将荷包递了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来回奶奶，才旺儿进来讨奶奶的事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姐就把那话按照奶奶的主意打发他去了。”凤姐笑道：“他怎么按我的主意打发他去了呢？”小红道：“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我们二爷没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吴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还会了吴奶奶来瞧奶奶呢。吴奶奶前儿打发了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儿来了，问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两丸延年神宴万全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去的。”小红还未说完，李氏笑道：“哎呦呦，这些话我就不懂了，什么奶奶爷爷的一大堆。”凤姐笑道：“哈哈哈哈，怨不得你不懂，这是四五门子的话呢。”说着又向小红笑道：“哈，好孩子，难为你说得齐全，不像他们扭扭捏捏的。”我

嫂子，你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这几个丫头老婆子之外，我就怕和别人说话，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做两三节儿，咬文嚼字，拿着枪哼哼唧唧的，急得我冒火。他们哪里知道，先使我们平儿也是这么着。我就问着他，难道必定装蚊子哼哼就算美人了？说了几遭才好些了。李公才笑道，呵呵，都像你破了货才好。凤姐又道，这个丫头就好，刚才这两遭说话虽不多，口角就很简短。说着又向小红笑道，你明儿服侍我去吧，我认你做女儿，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小红听了扑哧一笑。凤姐道，你怎么笑？你说我年轻，比你能大几岁，就做你的妈了？你做春梦呢？你打听打听，这些人里头比你大的敢着我叫妈，我还不理呢。今儿抬举了你了。小红笑道，嘿嘿，我不是笑这个，我笑奶奶认错了辈数了，我妈是奶奶的女儿，这会子又认我做女儿。凤姐道，谁是你妈？李公才笑道，哈哈，你原来不认得她，她是林之孝的女孩。凤姐听了十分诧异，说道，哦，原来是她的丫头。又笑道，林之孝两口子都是锥子扎不出一声来的，我程日家说他们倒是配就了的一对夫妻，一个天龙，一个地牙，哪里成望养出这么个伶俐丫头来。你十几岁了？小红道，十七岁了。又问名字，小红道，原叫红玉的，因为重了宝二爷，如今只叫红儿了。凤姐听说，将眉一皱，把头一回，说道，讨人嫌得很，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说道，嫂子不知道，上月我还和他妈说，赖大家的如今事多，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海情深，
1: 现在于北京时间
0: 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远见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1: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
0: 合作交流办，
1: 健康中国建设，
0: 联合呈现，
1: 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九套广播。
2: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来说一个数字啊，700，这个是刹车线自来水 TDS 值的读数。那如果说这个数字太专业了，我们换种说法，当地的这个水啊，烧开之后，湖底总是会结一层厚厚的水垢。那这个水呢，喝起来口感也是偏咸、偏涩的。长期以来，这个水质是实实在在的影响着当地人的饮水品质。改变是从一家上海企业的到来开始的。2024年，通用净水跨越了5000公里。响应产业援疆的号召，把智能制造基地建到了刹车。他们为新疆水质专门升级了净水技术，用成本高出30%的过滤方案换来了真正能够直饮的健康好水。到今天，18款新疆制造的净水设备拿到了涉水卫生批件，300多所学校的饮水难题解决了，10万多名师生喝上了安全健康的水。乡村智慧优饮站也在刹车的村子里扎下了根。这些变化背后啊，是一群人跨越山海的真情投入。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了通用净水集团副总裁张柳，通用净水集团新疆公司总经理吴彬彬，

0: 一起来聊聊他们在喀什在新疆的故事。张总好，吴总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0: 嗯，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特别想知道，一家总部在上海的企业，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这里决定跨越了5000公里啊，10000里以上的这个距离，到新疆喀什莎车县去投资建厂？
1: 那个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就是现在离我们第一次去新疆刚好是2年的时间，但是对接这件事情呢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啊，现在这一些我还历历在目。那我们呢是在上海浦东，我们的总部是在上海的浦东新区张江高科园区。那为什么会讲这个地理位置呢？是因为莎车是由我们浦东新区渡口沅江的，所以呢第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在23年的8月份啊，上海市沅江指挥部的莎车分指的领导到我们园区来走访考察，细致地介绍了喀什地区啊莎车县当地的水质短板以及当地人的饮水的一些困境。那后来呢，莎车的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等一众领导都专程奔赴我们上海总部，和我们反复进行沟通，诚恳地告知当地的这种水质，以及非常希望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净水企业能够去落地，改善当地民生的饮水条件。坦白讲，当初我们也没有立刻敲定要去建厂，对那边也非常的陌生但是当时我真实的感觉就是，那么多领导一次次跨越那么远的地方来对接，然后他们的真心实意希望我们能够去为当地去解决这些民生问题，坦白讲我是被感动到的。所以呢一直到2024年的5月份差不多领导前前后后来了有3到4次，我们团队呢就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去看看。所以，2024年5月份呢，我们团队呢第一次奔赴莎车县进行了实地的走访调研。经过多轮的这种实地勘测，包括水质的起源分析，那综合考量了产业沅江责任与当地群众去对饮水健康饮水的迫切需求之后呢，我们最终下了决心，决定跨越数千里在莎车落地我们的智能制造工厂。对，
0: 两位都是生活在上海，长期生活在上海，
1: 上海人，
2: 对，上海人，
0: 上海人。2024年5月份是第一次到莎车，
1: 对，第一次到新疆，
0: 第一次到新疆，
1: 对，
0: 也是第一次到莎车嘛，
1: 是，当然，
2: 第一次去新疆就去了莎车。
0: 到了莎车之后什么感觉？尤其是因为您是专业的这个净水的公司嘛，对吧？到了当地之后，喝到当地水之后是什么感觉？
1: 哦，这个我倒是那个要讲一下，当时，可能主持人不知道啊，我第一次去那里，我就去了3天的时间，因为时间比较紧，但是第一次我就做了决定。我说我们要在这里建厂，其实我们做建厂这件事情照常规的逻辑来讲的话，是应该回来然后董事会开会研究等等但是呢我很想跟你们分享一个场景，因为我们过去之后呢，我真的觉得沅江干部们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包括当地的商工局他们也是非常希望有更多优秀的企业能够来落地，所以呢他们就在第二天就也请教育局的住建的，我那天我应该不太记得，反正是各个口子的领导都来跟我们去对接，让我们去实地考察。那是哪一个场景打动我的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教育局的领导就带我们去学校嘛，去学校看的时候呢，那兵总呢他有习惯的，那做水的你知道吗，习惯口袋里揣了一个 TDS 笔你知道吧，然后呢到了那个学校之后，就自来水放开之后呢，他就用那个笔去测了，当时不是700我想跟主持人分享，当时测的是1000出头，就你要知道1000出头什么概念，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比如说在上海我们的自来水 TDS 值就在150到200之间，那1000是什么？那就是那种高矿的，然后呢也有很多的这种沉淀的，就是它不是什么健不健康的问题，它是会影响到甚至会带来很多的那个疾病的，如果你饮用这个水的话。可是当时一个场景，因为那个是5、6月份，那边天还是蛮热了，当时就是下课了嘛，小朋友都出来了，一个小朋友就直接就不是一个，就是

0: 把那个自来水拧开就上去喝了。
1: 哎，
0: 就说老实话，当时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那因为我已经知道那个 TDS 是1000多了，你知道吗？然后又看到这个场景，就悄咪咪的跟他们讲，我说第一，这里的这个饮水的状况堪忧，第二个，我觉得我们是做水的，不仅是要解决水的问题，还要跟当地的一些干部啊领导们去解决一个什么生活习惯的问题。其实它也是一种习惯。所以当时我被这个场景，其实当然我真的站在那边，我看着那帮孩子们，我就站在那里不动，但我内心其实是非常有感触的。所以当天晚上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们董事长，我说那个，因为他也知道之前不是那个干部们领导们过来，他也有参与到一次的对接，所以也知道这个事情。我就说我们得干这个事他就问我这个事干了之后，因为作为企业来讲嘛，对吧，企业会有的。我就跟他讲，我现在并不知道干了这件事情对我们企业的发展，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就这里的水质很差应该是非常有市场的。但是第二件事情我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情是，我认为作为我们企业来讲，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在这边去落地的话，我们真的是可以帮助到当地的人去解决饮水的安全问题。所以其实当天因为董事长也非常信任我，当天在那个电话就跟我讲，他说这样，我原则上是同意的，这个回来之后我们具体研究方案，你可以跟当地的干部们去讲说原则上我们是愿意来做这件事情的。
1: 这是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的体现，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刚才您提到 TDS 这个值超过了1000，超过了1000是意味着什么？它对人体会带来哪些危害？
0: 我先讲一点，然后冰总你也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首先第一个，超过1000的话，证明里面的这些就是矿物质的含量已经是超高，并且它可能里面还有一些沉淀物。对，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用这样的水洗完衣服之后，那个晒干的衣服那是立正，就很僵硬的那种。对，那可能对什么呢？对肠胃急道，然后消化系统，对，都有可能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对，
2: 对，像这种水如果在长期喝的话，可能容易结石的那些人群他就是得结石的概率就会非常高。因为它主要 TDS 高，它主要就是里面的碳酸镁啊、碳酸钙啊就超标了嘛。然后像你看我们平时在刹车就是用的自来水，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自来水管道都会堵死的。一般情况下，像在上海的话，可能我们一个烧水壶烧自来水长期烧里面会结构，但是在刹车它不是的，在南江不是的，就你不这个水你不用烧，你直接就自来水管道里面，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堵死，然后那个天然那个燃气那个热水炉就没有压力了嘛，就打不开。
1: 所以说水里边本身就有很多矿物质和杂质。
2: 对，太高了对，矿物质含量太高。
0: 对，还有一个小细节我跟主持人分享一下，就是抽水马桶。
1: 对，
0: 不是用自来水抽吗？我跟你讲，过一会儿你就发觉这个抽水马桶下面有沉淀物的。对，冲过之后的
1: 视觉可见的。
0: 对，
1: 如果没有净水设备，我们就喝进肚子里的，
0: 恐怖。
2: 对，
0: 这就不能喝，就不能喝。对，
1: 您刚才说到从这个第一次来到刹车之后，看到了小朋友们直接喝这个水，喝自来水进到肚子里面，当时就决定要在当地去开一家工厂，对吧？和这个董事长已经沟通过了，原则上我们是要同意的。那么从这个2024年原则上要在当地开工厂，一直到2025年的12月一期工厂正式投产，其实这个工厂也就建立1年多的时间。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好像这么大的一个净水设备的一个企业，在当地1年多就立刻投产开始生产，还是挺快的。那么在落地过程当中顺利吗？一切推进的这么快啊？
0: 是，我觉得在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坦白讲我又回忆起了就是这个过程哈。其实回头看现在觉得挺自豪的。首先在这边我真的是非常感恩，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挑战但是非常感谢援疆干部们在这个一路的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说给予了几乎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多，用他们的话来讲，你们需要什么跟我们说，我们一定是全力来协助你们，帮助你们去做协调。因为对于我们来讲，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陌生，对吧？这样子。所以呢，我是觉得

0: 有几个方面的这种挑战吧，你说顺利吧，现在看结果挺好，但是我觉得这一路上的这些挑战吧，第一个我觉得就是真的太远了，对，因为而且刹车没有直飞的那个航班，那一般我们去刹车就是去西安转机、
1: 嗯、
0: 或者去乌鲁木齐转机、
1: 嗯、
0: 那就是一天，
1: 嗯
0: 啊，真的好远啊对，这个是非常远，然后每次那个往返路上去一天回来一天、哦、然后我们的团队都是从上海过去，都是上海人、
1: 嗯、
0: 然后到那边之后刹车的，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就是它特别干燥，我记得就是第一、
1: 嗯、
0: 第二次去的时候都要流鼻血，
1: 都干燥，嗯，对，
0: 都要流鼻血，就干燥到这种程度，特别干燥，对，所以而且在饮食上面也是比较有挑战的，就是跟我们上海的饮食差异还是、
1: 哦嗯、
0: 对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这些生活上的这些东西还是可以克服的，
1: 嗯，
0: 但我觉得比较大的这个就是挑战在哪里呢，就是建设您刚才说的工期的紧张，以及在设计理念上在选材上面的一些沟通的壁垒，
1: 嗯，
0: 那我们在2024年6月份就完成了，就基本上就定了嘛，五月份去看完之后，六月份我们觉得哎这件事情是可以弄的，那当然也要里面要签署一些协议啊，也要去看一些场地啊，所以一直到10月份那这个地方就定下来了，
1: 嗯，
0: 所以是在2024年10月份啊就选动了当时的这些他们的一个毛坯的厂房吧，开始去做土建啊啊施工啊，但你知道10月份过后马上就过年了，
1: 嗯，
0: 对，然后过完年一直到3月底，对，3月底之后才开始复工，所以其实中间刚开始这个时间就非常短，然后项目需要同步完成什么呢，其实如果你们去过刹车，到过我们工厂，我还是挺自豪的，我也就是跟主持人约一下，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到我们工厂去，
1: 对，我们到现场看看，
0: 对，去做来做指导，就是我们这个厂房你会看到，就是无论在厂房设计、展厅的装修、全自动的流水线，包括 AGV 的智能设备等等之类的，嗯，都是跟我们总部，因为我们上海是在上海是总部，那我们的第一个智能制造的那个工厂是在宁波、跟我们在宁波的这个智能制造工厂基本就是1:1的复制，所以你就能知道，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标准还是比较高的这样子的，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设计的标准啊，用材的要求啊，初期我讲给他们听，跟他们去沟通，他们都不能理解，
1: 嗯，
0: 甚至于厂房的颜色都要沟通很多次，选很多次，对，
1: 包括现在厂房什么颜色，
2: 包括有些材料当地还买不到。
0: 对
1: 啊，
2: 对，就是我们是为了能够跟宁波工厂一样嘛，
0: 嗯，
2: 但是宁波工厂的一些装修的一些材料在刹车当地是没有的。
1: 那为什么要和宁波的工厂一样？
0: 就
1: 和采用当地的这个元素不可以吗？
0: 它达不到我们厂房的要求，
2: 这个就标准，
1: 对于材质有要求，
0: 是的，对，所以大量的细节呢就反复的沟通对齐，那个大幅增加了这个推进的那个这样子一个进度，对对对，
1: 嗯，
0: 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说，真的很感谢我的团队，当然特别特别感谢是援疆干部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每次我们需要一些协调啊沟通的时候，他们总是跟我们在一起，就真的把这件事情当成像他们自己比自己的事情还要上心，就对我们用他们话来讲说，我们不是只是把你们引进过来，就是我们是正儿八经，我们希望你们企业能够在这里落地扎根未来的发展这样子，对，那当然还有一个困难，可能斌总今天在啊，就是因为斌总是那边的负责人啊，这个我也借这个机会啊，也夸夸他挑战很大，就是的的确确因为真的很远，然后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包括在整一个展厅的这个设计啊，包括安装，包括特别流水线的这种安装过程当中，是需要负责人在的，所以应该来讲这2年时间吧，从如果就是从那个2024年10月份啊到现在算起，这个一年半多一点时间来讲的话，基本上斌总一年的时间都在那里，就一年的时间都在那里，
1: 都在那儿，
0: 都在那，对，
1: 很少回来了，
0: 对，
1: 主战场都在那儿，
0: 对，是的，然后的确那个，而且他女儿今年中考，
1: 哦，
0: 所以就孩子可能也有点叛逆哈，这样子，对，然后就只靠妈妈，然后就长途这样子，对，所以坦白来讲，我真的是觉得援疆事业不容易，其实每次我看到那些援疆干部，正好有一个扯开的话题啊，就是因为我看到，因为斌总是我的同事啊，也是我团队的核心骨干啊，但是 人每次因为他经历了这些家庭的这种挑战之后，我每次看到援疆干部，我坦白讲真的在援疆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但是的确去支撑去做这件事情，真的我觉得背后其实是每个家庭的家庭成员给予这些援疆干部也好，包括做援疆产业的人也好，真的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和关爱，所以我真的每次都非常的感动。但我觉得回头看这些挑战都这样过来了哈，时间真的挺快的，所以我挺自豪的。
1: 当项目有了效果之后，其实还是觉得值得的，对吧？
0: 对，现在特别是因为我们是援疆企业嘛，对吧？也是当地产业落地嘛，所以呢就会有不仅仅是上海，全国各地的都有到我们工厂来考察来指导的，包括整个全疆也是各个地方的。我可以很自豪的讲，每次每一个人进到我们企业，站在那里就会说，这个企业怎么搞这么好？就每次听到这些，我真的觉得第一是感恩，就真的是感谢那些援疆干部们以及当地政府对我们的支持。第二个，我真的挺为我的团队骄傲的。对，
1: 说到这个援疆项目的时候，张总滔滔不绝，能够感觉到真的是由内而外的感觉到自豪，觉得这个事情特别值得啊。
0: 对，
1: 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是要在今天来录制？也的确是因为吴总，就是斌总，这个工作太繁忙了。因为我们在录制完第二天你就要去出差，先去湖南，
2: 明天就出差，
1: 明天去湖南，回来之后立马又回到去新疆的这个工作岗位上，
2: 是，
1: 对吧？斌总是2024年也是第一次去新疆，去喀什，
2: 对，2024年5月份第一次去，
1: 然后从2024年到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喀什，都在刹车，
2: 应该有1/3的时间，
1: 1/3
0: 的时间，1/2以上肯定
2: 有，1/2以上都在刹车。
1: 这个感觉怎么样？
2: 现在
1: 您是这个项目在当地的这个负责人呀，对吧？你要天天在工地上看着这个，一天一天的在这个不断的推进。当这个工厂完工之后，它日常的工作、日常的管理也都是你在负责。你的感触一定是最深的。
2: 现在其实想想，一路走过来，从我们的工厂什么都没有，只有几块牌子，然后呈现出现在这么一个高大上的一个工厂，现在想想还是挺自豪的。就觉得这一年多的时间，这一年多的付出，还是能够看到这样的结果，还是挺满意的。
1: 对，平时难吗？工作和在上海的工作有什么不一样？
2: 跟上海的工作呢，是完全打破了原来的那种工作的方式。就比如说那个作息的时间，在刹车那个地方，可能你晚上12点钟，12点钟刚刚回到家，
1: 对
2: 吃完饭，
1: 这个对于当地来说其实也正常，12点多也就相当于在上海的9:30-10:00嘛，对吧？
2: 对，然后呢早上呢，比如说因为我是从内地去到刹车的，那么很多工作，内地的工作也要处理，就比如说早上我8点多、可能很多工作的电话就来了，但是对于当地的人来讲，他8点钟应该是睡觉时间，
1: 5:30-6:00，
2: 所以对我的挑战就是我一天的工作时间特别长，可能就是从早上的8点要工作到晚上12点。
1: 所以这个是工作节奏的问题。
2: 对，
1: 难度呢？
2: 难度的话，其实习惯了也就好了嘛，习惯了也就好了。就是现在就是一开始去的时候，可能因为当地人生地不熟，跟各个部门的沟通还存在着一些那个比较，就有点困难嘛。那么时间待久了，就大家都熟悉了，当地的领导也是比较配合的。对，这块还行。
1: 我们刚才说到2024年的时候，两位第一次到刹车，测了一下 TDS 是超过1000的。我们这个水厂现在工作之后开始正式的运转之后，现在孩子们喝到的水，它这个 TDS 值是多少？
2: 目前现在通过我们比如说学校里面的那个机器啊，它的 TDS 值差不多是在70-80左右。
1: 这个水质跟在上海是完全一样的？
2: 70-80的话，就相当于现在我们喝的农夫山泉的一个标准。
1: 这么高的标准啊？
0: 那净水器，
1: 所以当地的孩子其实直接可以指引了嘛，对吧？
0: 对，因为是净水器里出来的，就我们是设备嘛，净水设备。那这个设备呢，你这样理解，就是把做那个瓶装水的这样一个工艺流程，浓缩在一个设备里面。那么

0: 动。那么刚才我们既然说到这个当地的水质，最开始的时候如果是在净化之前的话， TDS 值能达到1000，我相信在其他地方，在上海可能就是即便是没有做净化，它这个水质应该还达不到这样的数值，
1: 150到200。
0: 所以我们就在想，像您这里在当地运行的时候，有没有针对当地的一些水质或者当地的一些特点做一些技术方面的改进，或者说当地定制化的一些调整，有吗？
1: 必须的。必须的是因为那个你知道整个的这个工艺呀、流程啊、卷膜呀等等之类的，它都是针对不同的水质。在这个部分，其实为什么我们的成本会增加这么多，也是因为我们是适配了当地的水质，在那个核心差异化的部分去做了升级。那个斌总，你可以介绍一下这在技术方面，但讲得通俗一点这样子。
2: 其实就是现在目前我们刹车工厂，我们所前面主持人也提到的，就是我们十几款产品拿到了那个卫生批件的，这些产品我们全部都是根据新疆的水质来专门定制来研发的。那么主要其实
0: 这是有知识产权的，是吧？
2: 有知识产权，
1: 有专利，
2: 对，
0: 有
2: 专
0: 利。
2: 就是它里面实际上一个净水器，它主要的核心不是这个净水器功能有多少，而是它的一个净化系统。那么我们主要就是在净化系统上面，它的过滤系统上面，它跟内地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因为它本身新疆的它的原水的水质比内地要差很多。那么我们对过滤系统的要求就非常高，所以我们在整个过滤系统，我们在设计去研发的时候，它的纳污能力要比内地的滤芯纳污能力要高出几乎一倍以上。
0: 纳污能力就是收集这个污染物，
2: 对，
0: 是这俩字儿，对吧？
2: 对，
0: 收纳污染物，这样。
2: 对，收纳污染物，就是包括在滤芯的大小上面，就比如说像校园机，校园机的那个滤芯的尺寸上面，我们要比内地的那个校园机的尺寸要放大了一倍。对，放大了一倍，就是我的纳污的面积，就相当于也就增加了一倍。对，这样的话就是本来我这个机器，我内地的机器可能设计寿命是1年，那如果放到新疆去可能只有3个月。对，那么我经过根据新疆的水质去专门定制去开发这样的一个过滤系统之后，我这套滤芯在新疆也可以坚持用1年。对，这样就后期的使用它更换滤芯耗材的那个时间就不会那么频繁。对，如果太频繁的话，对于使用方来讲它的成本也会过高。
1: 普通滤芯在当地能不能用？能用。可是呢，如果说在这里用1年的，在那边可能3个月就堵住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就研发了叫做高纳污滤芯。
0: 高纳污滤芯，
1: 对啊，是无论是在它的纳污能力和纳污面积上面都做了提升。对，
0: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技术的改变吗？
1: 还有装置增加了前置，这个你可以介绍一下。
2: 比如说现在目前刹车300多所学校，我们除了我们那个校园机的主设备以外，我们在主设备之前我们还增加了一个中央过滤系统。对，这个中央过滤系统为什么会加在这个校园机前面呢？实际上也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我们这个主设备的工作时长，
1: 类似预处理。
2: 对，
0: 预处理，
1: 就是你预处理，就是它这个太厉害了。然后我们透过这样一个前置，然后就让它变成了比普通自来水还稍微好一点。好，那这样子一来的话，再经过我们的净水器，那不就没问题了吗？是这个意思。
2: 我来举一个例子吧，因为这个情况呢，确实我们当初也是在另外一个公益项目，在执行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就是我们前面没有加这个中央净水器。然后那个机器呢是装在什么地方呢？装在就是沙漠边上的一个学校。就是实际上新疆的它的自来水的标准，它没有个统一的，它每个镇都有每个镇的标准。就比如说我这个镇是可能是用的是地表水，另外一个镇可能是用的是地下水。那当初我们在执行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它的水里面的含沙量
0: 是不一样的。对，
2: 含沙量特别多。结果我们装完这台机器之后呢，就机器的出水口还没出水，整个滤芯
1: 堵住了，
2: 已经被水里面的那个沙子已经完全给堵住了。就还没有出水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干脆我们就在这个主设备前面我们
1: 预处理
2: 加了一个预处理。这样的话水里面的那些
0: 沙子啦什么的，
2: 它是季节性的嘛。
0: 对，
2: 它是季节性的，可能这段时间水还不错。只是 TDS 高。然后到了就是比如说那个像一二羌河，比如说它发大水的季节可能。

0: 这个水里面的沙子就特别多，
1: 嗯，
0: 那段时间就很容易堵住滤芯，
1: 哦，
0: 所以我们加了这个钳子之后呢，它就可以把水里面的那些多余的那些沙子先做一道预处理，
1: 嗯，
0: 然后再送到这个主设备的过滤系统。
1: 对
0: 对，
1: 那现在如果当地用水的话，比如说学校或者相关的单位在用水的时候，他们这种耗材的使用的成本会很高吗？
0: 也不会，
1: 嗯，
0: 也不会很高，但是跟内地比起来啊，肯定会略高一点，但是把它折算成孩子们啊老师们啊喝的每一升水的话，其实它增加了这个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1: 哦，那太棒了。
0: 对，
1: 其实成本还是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
0: 对，
2: 肯定能接受。如果当地也不是也有一些桶装水嘛，对吧，
1: 嗯，
2: 那我们也帮他们测算过，因为当地桶装水也便宜啊，
1: 嗯，
2: 这样子你不能用上海的价格去比，
1: 嗯，
2: 当地很多桶装水它就是5块、6块钱，
1: 嗯，
2: 但是它也有人力成本什么之类的。那像学校来讲的话，其实它如果是用桶装水来比的话，其实用过这个之后，
1: 嗯，
2: 第二年的这个滤芯的这些那个费用啊要比桶装水便宜。
1: 哦，那太棒了。
2: 是的，
0: 可以这样吧，
1: 可能我们就不会再就是有更多的选择了嘛。
2: 对，啊，
1: 对吧，
2: 嗯，是啊。
3: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4: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3: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4: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3: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幻想在 APP 同步直播。
1: 我们刚才说到是300多所学校的饮水难题肯定是解决了，但是除了学生之外，是不是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乡村，像他这个智慧游泳站的话，他的水质怎么样？
2: 哦，关于我们现在呢已经在那个叫乌达利克镇，对吧？
0: 乌达利克镇。
2: 对，在乌达利克镇，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1: 嗯，
2: 做了一次就是类似公益捐赠的活动。
1: 嗯，
2: 那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啊，我可以跟您稍微介绍一下关于就是乡村智慧游泳站的这个项目的，就是它怎么来的。
1: 对，
2: 其实是这样子的。其实当时就像您说的一样，当我们去了学校之后，发觉就是那个学校的饮水这种问题，
1: 嗯，
2: 但是当我们真正在那边建厂之后，其实我们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1: 嗯，
2: 我们当然就在想，就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说能够去改善当地的这些饮水健康。那不仅是学生，那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其实就是农村，
1: 嗯，
2: 因为为什么农村的这种水源啊，它情况更复杂，它情况更复杂，有的自来水还挺好啊，有的自来水出来的水很差，有的甚至那沙车应该现在都自来水基本覆盖了，
1: 嗯，
2: 但是有一些农村甚至连自来水还没覆盖。对，所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当然援疆干部也在跟我们做沟通，就说这个就是他们是非常希望能够多做一些民生项目，能够真正做实事，对吧，
1: 嗯，
2: 这样子。所以当时说老实话，在启动这个项目之前，我的挑战也蛮大的，
1: 嗯，
2: 因为这个幽影水站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当时的时候经过这些实地的调查，也去了农村，那些农村他们都集中住在一个村啊，
1: 对，住在一起，
2: 对，住在一起，嗯，所以我就在想，当时我们就在想说能不能搞一个这样的幽影站，
1: 嗯，
2: 对吧。但是这个对我们企业挑战就比较大，为什么，
1: 嗯，
2: 因为它至少要在三个部分要比刚才还要做提升。
1: 嗯，
2: 第一个部分就是全水源适配。全水源适配是什么？因为不同的农村啊，它的那个水源啊情况完全不一样，
1: 嗯，
2: 有还就跟城市差不多的，
1: 嗯，
2: 也有比城市差老多老多老多的，
1: 嗯，
2: 甚至我们甚至想过未来极端情况下面，甚至是没有自来水，甚至用地下水，
1: 嗯，
2: 对，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极端情况，对吧，
1: 嗯嗯，
2: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整个过滤系统是可以做到全水源适配，
1: 嗯，
2: 就是第一步先就是也是这样子做了一个类似像前置，第一步呢各类杂源净化至市政自来水的标准，
1: 嗯，
2: 然后第二步再用工业级的深度净化，就出来的就是达到瓶装水的直饮水，这是在第一个升级，
1: 嗯，
2: 那就整个在整个净化系统上面，而且都要放在这个水站里面，
1: 嗯，
2: 那因为这个水站这挺漂亮的做的，然后这样子就不是什么分开的了，等于是都在里面，
1: 嗯，
2: 那第二步呢就是要研究什么，因为在农村啊那放的条件也不一样啊，不像在城市里面，
1: 嗯，
2: 学校里面，对吧，各种企事业单位里面，那就放在那个茶水间呀，或者放在那个大楼里面。

0: 那个可不一样，所以我们当时就要研究一个什么防冻专利，因为新疆到冬天还挺冷的，
1: 对，
0: 所以要是怎么要适配在冬天的极寒情况下面，那个我们的水站要有工作能力啊。那普通的净水器一般都是要5度以上，最起码5度以上，那你5度以下那都不工作了。我们现在做了，在这个水站上面研发了几个专利，就这个水站上面我们现在应该也有10个专利、
1: 哦、
0: 就这个水站啊、
1: 嗯、
0: 所以真的是花了很多心思，我们的研发团队啊、当然我们研发团队也比较强啊，这样子、
1: 嗯、
0: 我们在这个防冻这个部分我们也申请了一个专利，就是现在这个水站在零下20-30度正常工作
1: 啊、哦，
0: 但你不能太极寒，就零下50度、
1: 嗯，
0: 那这个目前还搞不定啊。20-30度是可以正常工作。
1: 那基本上冬天可以正常工作。
0: 对呀、啊，
2: 可以
0: ，可以了。因为什么？它也毕竟不是在大风雪里放着的，它可能也有一个盆子啊什么之类，对吧？那第三个就是要超大的治水量，因为农村不是集中那个就是住的嘛，对吧？那一个村，我们要考虑到有个100-200户居民呀，对吧？那每户有个3-4个就是成年人或者孩子加上，对吧？一户家庭3-4个人，那如果每家一天一个人喝水喝1.5升，对吧？然后还有一些煮饭的、洗菜的，对吧？那一天一家比如说10升左右，那200户呢，对不对？那就要2吨水啊，
1: 对，
0: 是不是？那我们现在一个幽营水站一天可以有4-5吨的治水能力。
1: 哦，那不少哎，
0: 对、啊、
1: 那水量很大了。
0: 对，它就是一个水站啊。
1: 对啊，
0: 对，所以就在这个三个部分，我们就全部做了这个升级和研发。它是一台全新的，就是为那个一开始为南疆、为刹车、为喀什地区，所以当我们把这个项目、把这个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坦白讲，真的是援疆干部们都很兴奋，上海领导都觉得这是正儿八经做了一件真正可以惠及到民生的。当然第二个部分我要分享的是，我现在对这个项目我还是非常自豪的啊、这个项目在援疆干部们的这种指导下面，他又跟我们讲说，那个张总，我希望企业能够共同参与这一趴。那我说你们指导一下我们是吧？他说这个非常好，但是你还要帮我升级一个系统。我说升级什么系统？他说要升级一个刷卡系统。他说在新疆农村，我们要像这种南疆地区嘛，其实他的这个基层啊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活动的。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活动换成积分，比如说你参加一次那个国通语的学习，对吧？那在当地都要推广国通语嘛，对不对？那换个2000积分可以换5升水，那大家不就是很踊跃了吗？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是，当然是那些援疆的干部们也给了我们很多指导，他也希望我们企业能够共同来参与。所以你会发觉这个项目一边把这个饮水真正的送到农村，另外一边呢就带动村民主动参与到基层的学习、基层的活动，
1: 这个也很好。水站每天能治大概4吨左右的水，对吧？水质怎么样？
0: 瓶装水的工艺。
1: 哦，那水质也很好。
0: 那必须的。
1: 这水站有多大？
2: 瓶装水的工厂的工艺
1: 啊，
2: 搬到了这个水站的肚子里面。
1: 哦，
2: 搬到现场。
1: 这个水站和我们在上海的一般的小区里面门口看到的那个接水的那个机器差不多吗？还是比那个要大？
0: 比它体积上大一些，但是更大的区别在于内脏。
2: 过滤系统，过滤系统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2: 对，因为通常的小区门口的受水机呢，它需要里面有好几个大的水箱来储存。那么实际上水只要涉及到储存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问题，就会二次污染。
1: 对，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有细菌，
0: 对，
2: 菌落超标。所以为什么前面张总他提到的说我们这个是采用了工业级的一个过滤系统，因为我的造水速度足够快，我没有涉及到水的储存，
1: 就是现做就现出来了。
2: 对，
0: 哦，
2: 所以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这个水站放在村里面然后会造成二次污染，会造成细菌啊什么，这些完全没有，
0: 现造现引。
2: 对，
1: 刚才也在说有些乡村的距离还是很远的，修建一个水站日常的维护怎么办？
0: 哦，关于这一点的话，也是在那个，其实这次我很感谢啊，就是援疆干部也给了我们很多指导，当地的那个村委会啊也是非常的支持，所以刚才不是讲各种活动吗？
1: 对
0: 吧？
1: 对，
0: 他们村委会会专门就是那个派比如说那个工作人员去做，因为大多数这些那个维护机器的维护不用管，我们有强大的售后，主要就是活动的 这些他们就一起来组

0: 组织了，然后刷卡取水这个动作是非常简单的，然后只要教他们一下就会了。
1: 哦，
0: 对，是的。
1: 所以日常的维护其实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没有问题，
1: 对吧？
0: 对，是的，它不需要太多的维护。从机器本身来讲，而且我们现在在刹车，我们是有当地的售后的，是我们员工，
1: 是您的员工？
0: 对啊。
1: 现在在当地有多少员工？
0: 20个吧，
2: 20个左右，
0: 对吧？
2: 现在目前在刹车有20个左右，
1: 20个在刹车。
2: 对，
1: 各个乡镇有吗？没有，
0: 没有，
1: 就都在刹车线里面，
0: 就工厂嘛。然后围绕工厂，然后有比如说机器要去安装了，对吧？然后工厂里面也有一些日常的行政工作。
1: 对，
0: 还有就是楼上那个生产车间，虽然我们是自动化的，但是也是需要人去组装啊，
1: 对，
0: 要去那个
2: 操作。目前我们售后服务工程师呢，都是给他们配了车的。就比如说，哎，乌达利克他哪个水站，他可能有人报销了，有问题了，基本上我们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覆盖最远的，就比如说像达木斯，那可能就是要2个小时。
1: 嗯，
2: 对，
1: 2个小时大概要开100多公里，
2: 100多公里，
1: 100公里的样子，
2: 100公里。对，
1: 20多名员工，是各个民族都有吗？
2: 目前民族同胞占了50%。
1: 就是大概有10几个是少数民族同胞，
0: 一半一半，
2: 对，一半
1: 一半一半，
2: 对，
0: 对啊，
1: 嗯，这个，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员工的结构，和在上海有什么不一样？当地的少数民族的这个员工给这个团队来说带来了什么？
0: 说实话，我们一开始去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水不好，对吧？然后我们去做点，然后后来就我一直说，当我真的决定在那边扎根的时候，想法就不一样了。我们这样的企业如果能够为当地的民族同胞们提供一些就业的机会啊，我觉得也是我们企业责任之一吧。就我是有这样的使命感的，坦白讲，对，跟他们交代的一些事情啊等等之类的，也都是100%执行。很朴实。我们这一次今年我们不是上海有年会吗？我们还请当地优秀的民族那个员工到上海来，就让他飞到上海来参观总部啊，参加我们的年会啊。他还当地给表演，就是来了之后，我们这里的就是我们本地的员工也特别欢迎他们，就是的的确确也感受到他们的这种热忱和淳朴。对，是的，就跟原来肯定有不一样，对吧？但我总是觉得他们很珍惜，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企业在当地真的可以越做越大的话，我还是觉得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给到那些就是愿意付出努力的当地的一些民族的这些同胞。包括现在当地也有一些学校，我也跟冰荣讲，如果说暑期你有一些工，就是一些实习的工作啊，实习的岗位啊，你也可以去让他们有机会的话，
2: 这个张总已经在做了。
0: 对，你有机会的话，让他们也到我们厂里来做一些实习，因为组装这些工作啊等等之类的，对吧？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面来讲的话，也是我觉得我们既然落地到当地了，我们也应该尽我们的所能去提供，在我们的随着我们的发展吧，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吧。对，
1: 所以企业其实在当地不光是建了一个厂，
0: 对，
1: 和当地的这个文化和当地的生活的居民，其实是会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更紧密的一个结合，对吧？
0: 对啊，我就觉得既然厂在那里了，就是。不要总是觉得从这，我们当然是援疆的企业，但是厂在那里了，未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厂是当地的一个厂。
1: 对
0: 对
1: 对，
3: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4: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3: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4: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民抒情怀。
3: FM93.4，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路上的心路历程。
1: 我看到通惠信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规划，就是探索水费、电费、燃气费加上健康饮水的一个融合服务模式。这是一个什么模式？
0: 这个模式的话，冰总你介绍一下这个模式。因为这个模式我们接下来要在南疆先开始这样子。对，
2: 是这样的，前期呢我们在整个南疆我们也做了一些市场的一些调研，就是南疆目前市场上是有卖净水器，但是呢现在很多用户就是买了这个净水器之后呢，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一次性的商品，就买回去之后后期就是 没人为

0: 然后滤芯堵了，就机器不出水了，那这台机器就废了。那既然我们通用净水因为现在选择了扎根南疆嘛，那么我就有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不光是给未来我们家用的那些客户提供一个优质的一个好的净水设备，我们还要给我们的客户去提供一个优质的服务。
1: 嗯，
0: 就从原来采购净水器，购买净水器，变成就是让我们的客户，就是可能未来就是一种模式，就是问我们采购的是服务。
1: 嗯，
0: 我这个净水器我不一定就是卖给客户了，我可能就是免费给客户用，他每年就付一定比例的服务费就可以了，就比如说像宽带一样。
1: 嗯，
0: 然后燃气费呢，就是你用多少你付多少，对吧？宽带呢就是属于包年性质的，我中国电信我跟他签了一个宽带合同，我每年交1000块钱的宽带服务费。那未来我们的净水器也可以采用这种模式。
1: 这个模式对于消费者来说有什么好处？对于企业来说意义着什么？
0: 对于消费者的好处就是他一次性投入不需要
1: 的费用不会那么高了，
0: 不会很高。就比如说我现在在市场上，我在南疆，我要买个净水器，要差不多花3000块钱，3000块钱买回去之后，可能大多数的净水器后期没有服务，然后有些呢就是你可以买到滤芯，你自己想办法换，那么每年更换一套滤芯可能需要800到1000，那么按照5年来测算，它总共在这台净水器上面的投入要差不多在6000块到7000块钱左右。
1: 对，
0: 那么如果我这个模式推出来之后，它可能用5年来测算的话，它在净水上面的投入只有3000多。
1: 哦，降低了一半。哎，
0: 对，就是折算下来，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是每天可能收的服务费2块钱都不到，1块多钱。他花了1块多钱，他可以解决全家人的喝水，解决我这一天我煮饭啊、烧菜啊，都是用这种健康好水，来满足日常的饮水需求。
1: 嗯，因为这时间关系，我们到最后，还是要问两位，因为两位都在说，从这个2024年到了刹车之后，其实两位都是第一次去。对吧？到现在2026年，应该是2年的时间嘛，
2: 差不多，
1: 对吧？2年的时间，两位这个在当地做项目，然后看着一家净水的企业，这个一个厂子从无到有，从零到一，到现在已经开始了一个非常良性的运转。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看到了自己的企业对于当地的人的生活，对当地的经济各方面来说都产生了很多有益的影响之后，有没有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特别感动的瞬间，多来分享一些好不好？
2: 其实第一个我想分享的一件事情是，就是我们也是第一次去的时候吧，对吧？当时记得吧，援疆干部还有教育局的领导开车，因为我们跟壹基金有个合作。其实我们没有去新疆之前，我们的机器在新疆地区有大几百台了，因为跟一个公益组织嘛，然后呢那个我们记得是在沙漠这边开了1个多小时，然后就到了那个有我们机器的学校。就当时啊，我们真的觉得就看到孩子们一下课就大家都去那个接那个水，我记得我还拍了那个照片。就他们就这个笑容就治愈你，你理解吗？真的就治愈你。我记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吧，新华社做了一个报道，就是关于我们学校的这个就是援疆的这样一个民生项目，那个报道应该有上百万的转载。就大家其实对这件事情都是觉得很有价值。对，觉得
1: 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2: 是的，是的。而且还有一个小插曲啊，我们去的时候并不知道，因为我们投产了嘛，然后不是要做批件吗？去到喀什地区，卫健委说我们没做过，然后说你们去自治区去找，然后跑到乌鲁木齐，自治区也说我们也从来没做过，所以很自豪的说，我们这个工厂是新疆首发。填补了当地，就当地我们是第一个涉水批件，第一台在当地就新疆江肇的净水设备。
1: 非常非常棒。
2: 对，首发。
1: 对
0: 对，
1: 斌总呢，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因为你是长时间在喀什，长时间在沙特。
0: 其实前面张总他提到了，我们通过壹基金的一个项目捐了一个机器，在沙漠边上的一个小学嘛，我那次真的是非常感动的，就是那个小学是叫应该是叫卡尔苏小学，就在刹车的那个沙漠的边。

0: 先生。然后那次我们去了那个学校之后呢，后来校长他第一件事情，其实因为他知道我感兴趣的是什么，我感兴趣的是我要看他学校的净水设备。
1: 嗯。
0: 然后呢，因为壹基金他捐了这个设备，又是我们通用的，
1: 嗯，
0: 所以他第一时间就带我去看了这个设备。我看到这那台设备的时候，我当场差点掉眼泪，
1: 哭出来。哎呦，
0: 是什么情况呢？他那个设备已经捐过去接近一年半时间了，
1: 嗯，
0: 但是我看到那个设备的时候，几乎跟新的一样。其实我当时我非常感动，就是他们把这台机器保养得特别好。每天有人会擦拭，他们非常爱惜这台设备。
1: 嗯，
0: 对，这个应该是我这一年多就是让我非常难忘的，就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对，
1: 那个设备一年多了，至少外面还是很新。那它里面的滤芯之类的更换怎么办？
0: 滤芯的更换是因为当初我们那个捐赠这个机器的时候，我们是给学校捐赠了三年的滤芯。
1: 哦，三年的滤芯。
0: 对
1: 啊。哦，
0: 所以学校在这三年里面，他们就会因为当初捐赠的时候已经帮他们备足了滤芯。
1: 对
0: 对，
1: 这个其实对于当地学校来说也特别重要。我们节目马上要接近尾声，我们知道这个冰总接下来还要再去湖南出差，去马上又要去喀什去刹车，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下次大概什么时候回上海？
0: 计划是7月8号回刹车，然后回上海的话，应该是在16号、17号左右。
1: 嗯，
0: 对，因为
1: 经常就是两地在往返。
0: 对，因为7月18号在上海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要回来参加。对，
1: 我们在节目之前就说，冰总尽管是一个这个上海好男人，但是我觉得可能长时间在刹车，现在样子我们就看起来，我觉得就和我们在刹车看到的当地的这个居民和当地的干部很像，很像。
0: 对，要融入刹车，要融入新疆。
1: 嗯，今后也希望能够继续邀请张总和冰总继续来分享更多的故事，好不好？感谢两位参与今天的节目。那么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五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3: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2: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3: FM93.4上海新闻广播，
2: 原件之声，
3: 讲述
2: 真实动人的原件故事。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开场曲送出的是远走高飞，关掉手机是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
1: 关掉电脑，关掉自己所有的行囊，然后背起来直接走。
0: 哎，是的，所以今天这首开场曲当中呢，大家就应该知道今天丽梅和小艾要跟大家聊什么了。
1: 那就是出去玩了，虽然说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但是有一些很美的目的地，而且就近在咫尺，其实可以在江内看一看有哪些地方可以游玩。
0: 嗯，是的，所以今天呢在 FM101.2 时尚潮玩家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到的呢就是近距离的旅行，就是咱们不用走太远的地方，也不要像刚才歌中唱到的远走高飞，是不是？我们只要抽出很少的一点时间，然后呢就能到达的自己的远方和诗的这么一个向往的地方。
1: 是的，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四个南疆的草原，这里是小众秘境，同时也有可能颠覆你的认知。其实说到新疆的南疆，大家总会想到喀什古城的安静小巷，帕米尔高原的雪山湖泊，
0: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乌云沙海，是不是？
1: 是的。
0: 其实说到了就是南疆的时候，觉得都是好像的景色更多的是这些，是不是？这好像是咱们新疆南疆的地区给世界的一张这个名片。但是呢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呢，还散落着许多鲜为人知的角落。哎，比如说草原，大家一听草原是不是觉得咱们应该到北疆去，到阿勒泰去。但是呢在我们南疆也有一些小众的人少景美有特色的值得专程去的一些美景。
1: 是的，那这些地方也是新疆递给世界的一张张金色名片。同时呢小心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然后呢不小心可能找到了很多南疆的好看的小众点位，今天也直接都推荐给大家。
0: 嗯，是的，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托莫尔峰怀抱里的桃源塔格拉克村。哎，这里托莫尔峰是哪里的？来想先先考大家，对你我们的听众朋友立刻就说阿克苏。
1: 嗯，
0: 抢答对了，是的，阿克苏。

0: 塔格拉克村呢，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塔村，就位于阿克苏地区的温宿县的天山托木尔景区之内。
1: 这个地方我听过，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去了一下阿克苏的天山大峡谷，也是趁着两天的时间，然后呢好像是这个三月底的时候去的，然后突然有人跟我说在这里的这个塔村风景特别的美。
0: 对，这里是天山南麓的一个高山村落，海拔那是在2300米左右。给大家说说它的村子，背靠着托木尔峰，面前呢是开阔的河谷草甸，从温宿县城呢出发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1: 是的，
0: 这个村里的景色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你想，就是背靠托木尔峰，村里的景色呢是四季分明。
1: 没错，
0: 夏季的草甸一片葱郁，野花呢从脚边一路铺到了山腰，牧民着赶着羊群呢从村口走过，而且那个傍晚时分的时候炊烟袅袅，然后那个牧羊成群的往家走的那个场景，哇，真的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1: 没错，
0: 所以说到了谁说南疆没有草原呢？
1: 还有呢，秋天前的村后呢，白杨树变成黄色，趁着远处的托木尔峰的这个雪顶，随手一拍就是一张风景极美的明信片。而且在这里游玩，体验感可以非常的丰富，因为这里大片的草原草甸，可以在上面搭帐篷露营，也可以骑着马沿河谷走一走，而且村里面有不少的民宿和农家乐，夏天也很适合带着全家人来避暑，顺便尝一尝新鲜的牛羊肉。
0: 是的，大家知道吗？从喀什到阿克苏，也就是5-6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是不是？
1: 火车的话，睡一觉就到了。
0: 对，火车很近，自驾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就是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塔村呢，离阿克苏呢也就温宿县呢也就1个小时的路程。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适合短途的旅游。门票呢是每个人呢是30块钱。如果大家导航的时候，直接导到这个塔格拉克村
1: 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帕米尔脚下的高山草甸肖尚亥草原。
0: 肖尚亥，一说这名字就是大家可能肖尚亥是男的，但是小上海，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喀什本地的就是喀什人都会说夏天到了我们到哪里去，到肖尚亥去。就是他的谐音。
1: 是的，这里呢是位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乌恰县，距离县城约2个小时的车程，沿途的戈壁和雪山景观本身就已经是一场视觉盛宴了。
0: 是的，对，非常非常的美。那小爱去过了吗？应该是
1: 去过，前2年的时候去过。然后我记得那里是有搭帐篷，就是也是类似于农家乐，你去称肉，然后称完肉之后他会给你做好，然后你们可以在草原里，就不是草原，然后外面是一个那种蒙古包一样的房子。
0: 对，
1: 你可以在里面吃喝玩，而且呢他就是给你准备好了一些这个盖的东西，毯子，还有枕头，就是吃完玩完之后累了还可以回来再休息休息。
0: 对，因为温差呢比较大，所以他肯定是要有一些厚被子的准备。而且在这里呢就是你可以自己来烤，是不是啊？你也可以让他帮你来这个做羊肉。
1: 是的，而且呢他在这里是如果说你他的包房是这样，你可以包一天，也可以包就是从早上到中午。
0: 几个小时。
1: 是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呢你带的瓜果蔬菜啊他会帮你清理好清洗好，甚至呢在这里我还看到有人牵着羊过来
0: 啊。是是，
1: 羊也可以饱餐一顿了。
0: 对，是的是的，因为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带的水果，你的果核呀、还有瓜皮呀，就是羊过来的时候你就喂给羊。其实一点也不浪费。
1: 是的。
0: 那我这个地方我真的去了很多次很多次，就是5月份去的时候你和8月份去的时候真的完全不同。
1: 是的，我觉得6、7月份去的话，这个草原的景色会更加好看一点。
0: 草原呢被雪山环抱，夏季呢牧草茂盛，野花遍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高山湖泊，湖水呢清澈如镜，倒映雪山蓝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拍照特别的出片。
1: 是的，在这里呢最不能错过的体验其实就是骑马了，可以请当地的牧民向导，还可以 骑马穿过花海，一直走到雪山脚下的冰川湖边。如果说季节非常合适的话，你还可以看得到雕羊比赛，感受驰骋草原的野性与豪迈。
0: 在这里呢，门票是每个人31块钱，大家导航的话可以导到小上海草原景区。
1: 那这个上海一个是就是上品的上，然后

0: 上的上，
1: 对，亥呢就是我们十二生肖里面那个亥，
0: 亥时，哎，对，是的，那大家导航就直接导到这儿，你就可以进去了。我记得前些年的时候，再早些年的时候是它是不要门票的，就是你可以直接进去。
1: 我是近几年才去的，前些年还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0: 对，是的，那我们刚才说到了第二个地方，那说到了第三个地方是哪里呢？我们先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哎，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南疆值得去的一些小众的秘境之地。
1: 对的，那第三个我们说到的就是昆仑山中的候鸟栖息地。
0: 嗯，是的，这里是哪里呢？哦，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地方，
1: 康熙瓦湿地。
0: 嗯，这里呢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有去过这儿，因为康熙瓦湿地呢，它位于和田地区皮山县的南部，昆仑山北麓。从皮山县的县城呢，沿喀拉昆仑公路向南呢，约3小时就可以到了。
1: 嗯、
0: 这里的景致呢，与印象里的南疆的景观呢是完全不同。
1: 是的，那昆仑山的雪水融化之后，顺着山谷流下来，在这里汇聚成。

0: 蜿蜒的溪流和大大小小的浅水湖，同时也滋养出了绵延数十公里的一个湿地草甸。那在这里有很多的候鸟，也有很多的小动物，就比如说进入到夏天以后，湿地上就开满了紫色的一些花朵和黄色的花朵，成群的赤麻鸭还有斑头雁在这里栖息繁衍。清晨黄昏的时分，候鸟齐飞的场景非常的壮观。
1: 嗯，这里的是就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因为尤其是拍鸟的这些朋友，他们特别的喜欢来到这里，因为这里呢是观鸟的圣地，可以沿着这个木栈道寻找到黑颈鹤等珍稀的鸟类。其实喜欢摄影的朋友可以带上长焦镜头，哎，拍得非常的过瘾。
0: 嗯，没错。
1: 这里呢是不要门票的，
0: 对，免费的。
1: 对，大家要是来这里的话，直接导航到康熙瓦就可以了。
0: 嗯，
1: 那第四个要和大家聊的是哪里呢？这里真的也是我特别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地方，就是叶尔羌河畔的秘境，坡龙原始森林。
0: 这里是在喀什地区叶城县零公里出发的地点，那沿新藏线219国道向南行驶100多公里之后，当荒凉的戈壁逐渐被苍翠代替的时候，便到达了昆仑山深处的坡龙原始森林景区了。
1: 这里呢确实离叶城县呢是有一些远，但是呢我是去过一次，这里的风景真的颠覆你的想象。因为进入林区之后啊，满眼都是笔直高耸的雪岭云山，树干粗壮遮天蔽日，脚下的溪水呢从山间淌过，空气里呢带着松枝和泥土的清冽的气息，真的是原始森林。
0: 是的，它都叫原始森林了，肯定会有很多的树木。同时夏季呢，这里的林下野花遍地，与周围的戈壁荒漠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同时也是昆仑山中难得的一片绿色孤岛。
1: 这里拥有完善的旅游设施，方便自驾的朋友们休憩和探索。那景区的门口呢就有停车场，内部的玩法呢也是非常的多，
0: 同时还可以沿着木栈道徒步穿行于林间，全程约2个小时，累了还能够在景区内的营地住宿，周围也都是绿色，对眼睛还有对自己的身心非常的舒服。
1: 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天呢真的是玩不够，我因为现在呢在这个坡龙原始森林呢也有住的地方。我觉得你在这里住上一晚上，然后呢深度的感受一下，就是在这种原始森林里的感觉，就是把氧气呢吸够了再回来。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大家能住上一晚上，玩上2天，因为路途呢确实比较远。这里呢是收门票的，每个人呢大概是35块钱左右。那如果是导航的话，大家可以导到坡龙原始森林旅游风景区。
0: 是的，
1: 你看，和大家说到了南疆的四个
0: 非常小众的
1: 秘境，是这个大家托木尔峰，哎，塔格拉克村第一个，第二个大家记得了吗？记住了吗？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哪里呢？帕米尔脚下的高山草甸，是不是？萧上亥草原。
0: 还有这个零公里的坡龙原始森林旅游风景区。
1: 对，昆仑山中的候鸟栖息地康熙瓦湿地。一个是在阿克苏，那一个呢是在和田，还有一个呢是在克州，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喀什。
0: 对的。那其实今天除了说这四个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有非常多的景区，而且在这里离我们很近，我觉得真的可以在周六或者是周天的时候抽2天的时间去这里玩上一趟。那就是阿克陶了。因为来到这个南疆玩，来到克州玩，必定绕不开的就是阿克陶县。很多人可能都会直接奔着白沙山、白沙湖、克州的冰川公园、木吉湿地、泥山群等等自然的奇观而来，白天看完风景，晚上可能就住在阿克陶县了。既然说要待上这么1天2天，那其实也可以在这阿克陶的县城里逛一逛，吃一吃。
1: 那县城里到底有什么可逛、可吃、可玩的呢？我们也带大家来转上一圈。 首先呢，我觉得大家要是在城里逛的时候呢，一定要到镇中古城去。
0: 嗯，
1: 这个地方呢是从县城出发，首先来到的是镇中古城，这里呢是汉代的疏勒的城池，那也是班超屯田戍边的要塞。

0: 不用排队，也不用这个起早贪黑，是不是？慢慢的游，放松心情。那说到这呢，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白珊瑚湿地公园。
1: 对的，从古城出来之后呢，沿着县城的主路走不远就是白珊瑚了。这里不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白沙湖，它叫白珊瑚。是县城边上一处安静的城中湖，湖水非常的清澈，四周也是绿树成荫，本地人很喜欢在傍晚的时候来这里散步聊天看日落。同时湖边有长椅和步道，坐下吹吹晚风，看到远山倒映在湖面上，是县城里最惬意和放空的一个方式。
0: 还有一个地方一定要来哦，玉买镇的木雕小镇。在这里呢，其实大家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木雕手艺人雕刻的非常精美的木雕工艺品。
1: 是的，它这个木雕和我们想象中雕一个小人偶样子还不太一样，
0: 特别的复杂。
1: 对，它是雕成了那种山水画，包括一些这个风景画里面很细致，非常非常细致的那种画面。
0: 对，玉买镇的这个木雕小镇呢，距县城呢是10公里左右，开车呢半个小时就到了。这里呢聚集了一批本地的木雕的手艺人，工作室和展销铺子是挨在一起，进门呢就能看到师傅们雕刻木头，有小挂件，也有大件的作品。大家如果看中哪件，直接可以带走，价格非常的实在。带伴手礼，比如说作为伴手礼送给家里的亲朋好友，我觉得非常的合适。
1: 对的。还有就是雅致的农家乐了，因为逛完木雕小镇返回县城时，可以去雅致的农家乐玩一玩。这里是由村民自家院子改造的农家小院，院子里也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植物，夏天正好坐在绿树成荫之下吃点东西纳纳凉，看一看这个风景，然后和主人聊聊天，感受新疆最本真的待客之道。
0: 对，我们逛完了景点之后，那就坐下来吃一吃，让自己的嘴巴忙起来。那阿克陶这个小县城当中都有哪些好吃的呢？我们也和大家来盘点一下。首先呢是卡扎肉囊。说到肉囊的时候，好像新疆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它的美味，是不是啊？
1: 对，我挺喜欢吃肉囊的。
0: 你看馅料简简单单，只有牛肉或者羊肉，那青红椒、洋葱，是不是啊？真的非常的简单，但是你烤的那种皮子金黄色的，酥酥脆脆的，一口咬下去，那个肉那个鲜嫩的汁水流出来的时候，哇，真的太香了。
1: 对的。
0: 肉汁呢也是完全的渗到了这个肉囊里头，是不是？囊的麦香裹着肉香，哇，超满足。我觉得这好像是不管是这个阿克陶县还是我们喀什，这都是一道非常地道的美食，就是当地美食，同时呢它也是待客的亚洲出场的一道就是硬菜。是吗？
1: 没错，
0: 硬饭，这个是一定要尝一尝，大家在那里。然后还有一个是奶皮子卷囊，
1: 它相较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卡扎肉囊，奶皮子卷囊则显得更加柔和一点。我觉得它有一点点的像是那种春卷的透明的皮皮，就是它有一点薄薄的，微微的透起来，厚厚的手工奶皮子抹到这个薄到透光的一个饼皮上面，撒上调味和葱花还有香菜，卷起来蒸着吃，奶香非常浓郁，也有一番风味。
0: 这
1: 个时候
0: 这是我的最爱。
1: 而且这个时候这种小卷饼它还可以蘸酸奶吃。给大家推荐一下，我觉得味道挺不错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种啊？
0: 是同一种。
1: 我在阿图什吃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吃法，他会给你酸奶，然后他那个酸奶和我们吃的那种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它是偏老酸奶的口味，你蘸着吃真的超级好吃。
0: 浓浓的酸奶是不是裹在上面？
1: 没错，
0: 就是刚才说到奶皮子卷囊，这名字我觉得取的确实叫这个嘛，各地的叫法都不太一样。它里面卷的是葱花，和香菜，其实我吃到的还有卷韭菜的，是不是啊？还有卷这个，就是没有其他的东西，但是卷的是那种奶酪的那种，
1: 对，
0: 松松软软，
1: 就是，味道都很不错，
0: 非常的好吃。说到了酸奶，我觉得在南疆啊，真的酸奶是必吃的。大家吃过那种彩椒咖啡和彩椒酸奶吗？
1: 说到这个不得不提起来之前的那种囊碗咖啡，非常的火。那其实在这里还有彩椒咖啡，也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本地的彩椒顶端切开，然后把里面的这个辣椒

0: 籽挖出来，然后当杯子使用，倒入现磨的咖啡或者手工酸奶，彩椒的清爽微甜和咖啡的苦醇，那酸奶的酸香奇妙的融合在一起。第一次喝觉得这什么搭配啊，可能会觉得有点怪，但喝到一半或者是喝到它的美味之处，就会觉得有点上头了。在县城的小店里点上一份，这个就是属于阿克桃的味道。
1: 哎，是的，彩椒，首先我觉得它的颜值就非常的吸引人，是不是啊？就觉得你想那个红色的彩椒、黄色的彩椒或者绿色的彩椒，是不是啊？你把里头放上咖啡，放上这个酸奶的时候，你想想那种感觉，让我觉得端到盘子里端上来的时候，自己慢慢的品尝的时候，那真的非常的好吃。而且我的话可能会就是把那个咖啡喝完，然后呢把那个酸奶吃掉之后，也把这个辣椒哎吃掉，
0: 想尝一尝这个辣椒的味道。彩椒嘛，
1: 彩椒本身它就是水果类的，其实非常的好吃。
0: 嗯，
1: 还有一道美食叫恰瓦特。
0: 嗯，
1: 哎，这道美食是什么样的，我给大家来描述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它是用和好的面反复的涂上奶油煎制而成，那饼皮呢擀的是非常的薄，一层层的叠出酥韧交织的口感，咬下去呢满嘴浓郁的奶香，甜中带咸，越嚼越上瘾。哇，我此刻
0: 怎么听这个
1: 忍不住了，
0: 听这种描述觉得它像奶皮子，越嚼越上瘾。
1: 对，它是那个用面嘛，就是反复的涂上奶油，就是我们在喀什当地也可以吃到这道美食。
0: 是的，那接下来
1: 非常的好吃，
0: 就是卡塔曼了。卡塔曼究竟是什么呢？也是手工奶油层层堆叠再卷起来的一种点心，它的表皮是酥黄精脆的，那咬一口掉渣，里面呢非常的绵软，和恰瓦特基本上是搭配在一起，也是在这里最日常最治愈的一个甜蜜的组合了。
1: 哎，给大家说到的这几道美食，我此刻我是忍不了一点儿，觉得这种香味已经从这个
0: 屏幕当中
1: 直播间已经蔓延
0: 出来
1: 了。对，我不知道说到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闻到那种蔓延出来的奶奶的香味呢。
0: 嗯，
1: 好的，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阿克桃县山里的这个风景。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3: 我是小爱。
2: 那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前半段呢和大家聊了隐藏在南疆的四个小众的美丽的秘境，
3: 对，还跟大家聊了一些美食。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离喀什特别的近了。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克州的冰川公园。
2: 哎，是的，刚才也说到了阿克陶县。阿克陶县其实离我们喀什真的非常的近。那你去阿克陶县的时候，是不是要去哪个地方呢？必须打卡的地方肯定就是克州冰川公园这个地方了。
3: 嗯，阿克陶县最让人羡慕的地方是在于出了县城，车往哪个方向开都是非常顶级的自然风光。
2: 往北走，克州冰川公园的冰舌从雪山挂下来，幽蓝深邃，坐车呢就能直达冰川的脚下，是帕米尔高原上对普通游客最友好的冰川体验了。
3: 对，
2: 夏天山脚下的绿色的草，那各式各样的野花铺陈开来，是不是抬头呢却是万年不化的冰雪，同一个画面里有着两种不同的季节。
3: 是的，往县城的西南方向走，白沙山、白沙湖就在这里静静地躺着，银白色的沙山倒映在浅蓝色的湖水当中，干净的就像是一幅刚画完画还没有干透的水彩，不需要找角度，手机随便一拍就是很好看的风景。
2: 那再往里走呢，就是木吉湿地泥火山群。这里呢是被誉为帕米尔之源帕米尔之眼的木吉火山口，是罕见的地质奇观。站在这个火山口的边缘呢，脚下是干涸的泥浆痕迹，远处是巍峨的雪山，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3: 对的，那我们说完木吉火山之后，再来看一看喀拉库勒湖。这里呢是在穆什塔格峰脚下，天气好的时候，雪山和云朵倒映在湖面上，湖水是深蓝色，有点点偏黑，四周很静谧。傍晚的时候来这里比较好，因为湖面很平整，冰山和晚霞都在水里，随便一走都很舒服。
2: 是的，就是处处是景，是不是？只要是大家走过这些景点的朋友就知道，其实从你的车驶上公路的那一瞬间，就是满眼都是美景。
3: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下阿图什吧。阿图什的天门山景区，这里呢是在阿图什天门山景区，要45块钱的票价。但是在这里，景区就是从阿图什市的一个西北方向，是一座天然形成的巨型的拱石门。那过了100米之后，宽几十米，像是整块山岩都在这里翘了一个天然的窗户一样。
2: 是的，这个地方小爱去过吗？
3: 没有，但是我特别想去一下。
2: 那我是真的去过，我觉得必打卡之地吧，因为它离得不那么远，很近，而且现在呢就是整体的设施呢非常的
3: 齐全。
2: 对，
3: 是的。那抬头如果说站在这个天门山脚下抬头看起来，天空就像是被框在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里面，光是从上面倾泻下来就有一种站在巨人门缝里的错觉。而这里的地貌呢是非常典型的丹霞的峡谷，那赭红色的一个壁石层层叠叠，随便一拍都是大片的一个质感。
2: 因为它有木栈道嘛，你沿着木栈道一直往里走，走到深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是在大山之中，大山的里面，那种感觉确实不太一样。而且就是如果是很多的朋友一起去，你还可以比一比，是不是谁先走到这个木栈道的尽头。
3: 是的。 那还有呢，就是在祖国最西端的时候等上一场日落，这里就是西极时光景区了，需要36块钱的门票。那这里呢是中国版图上最西端的村庄，斯姆哈纳村，位于乌恰县的一个境内。这里有时光塔、西极碑，还有一个让人心动的事实，就是站在这里，你就是一天当中中国人里面最晚告别日落的人。
2: 是的，傍晚时分的时候呢，太阳沉沉的沉下，那天色从金黄烧成了橘红，再褪成了深紫，整片的帕米尔高原呢就被染上了暖色调。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会感叹一声啊，这个
3: 时光太美好了。
2: 对，是的。还有呢，我们要去的是哪里呢？就是两大山脉在此握手的一个地方，天山与昆仑山交汇的一个地方。哎，乌恰县呢还有一个地貌奇观，叫天山与昆仑山交汇处。天山呢从这里开始呢一路向东横贯北疆，那昆仑山呢则向南绵延，两条著名的山系呢就在这里握手。就是大家如果站在这个观景台上看，天山一侧呢岩层是偏褐红色的，那昆仑山一侧呢是偏青灰色的，两山相接的褶皱带呢泾渭分明，像大地的掌纹被推开在你的面前。这里呢没有茂盛的植被，裸露的山体反而更显得苍茫和壮观。
3: 对的，那接下来聊到的就是阿克陶的五彩山景区了，这里呢也是免费的，在奥伊塔克镇，这里的五彩山非常的好看，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葫芦娃》，就是还没有化成人形的时候是山嘛，然后是一个颜色一个颜色叠在一起的，特别特别的像。那这里呢是帕米尔高原上一处极有视觉冲击力的景观了，因为山体因为不同年代的沉积和矿物的作用，那呈现出了赭红、青灰、黄褐、浅紫、墨绿等多种颜色，一层一层叠加上去，像是用刷子刷出来的一样。
2: 是的，阳光不同的时候呢颜色就不一样，清晨的时候呢是偏柔和的，正午呢是最浓烈的时候，那黄昏的时候呢整座山都泛着金黄色，远远看去呢就像一条彩带横亘在戈壁上。在这里呢没有太多开发的痕迹，那车能开到这个景观台，人不多，适合安安静静的观赏。
3: 对的，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我近期刷到很多的一个地方，也是我自己有点想去的，就是玉旗塔什草原景区，这里是25块钱一个人。那在这里呢可以看到雪山戈壁，最后一站留给了玉旗塔什的草原。那它是在乌恰县的一个西北部，是一处高海拔的草场，平均海拔超过了3000米，地势呢是比较平缓的。
2: 夏天如果大家去这个玉旗塔什，就是最漂亮的季节了，我觉得六七月份真的是最好的时候。

0: 草色嫩绿，小花成片，河曲如影。那这里的草呢不高，但是非常的密，风吹过去的时候呢，像人轻轻的抚摸大地的纹理。毡房呢散落在草原上，牛羊呢悠闲的踱步，炊烟袅袅，非常的治愈。
1: 没错，
0: 这里呢也是我一直一直想去的地方。但是呢，有一年我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刚好在修路，所以没有进去。它呢和奥伊塔克公园呢是一条路。但是呢岔路口不同，就是在快到奥伊塔克的那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分岔，从那里进去之后呢就到了这个玉琪塔石。
1: 是的，
0: 所以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克州的一些景点了。为什么介绍呢？因为大家知道克州离我们非常的近，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对，而且这里的每一个草原它其实都代表着一种颜色，而你选择什么样的颜色都是别有一番景色。
0: 不管是你被哪一种颜色打动，克州呢都在我们身边，是不是？如果大家时间比较短的情况下，到这些地方去看一看走一走，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暑期到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我们在暑期当中适合去玩的，适合去寻找的一些小众的打卡点。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新源县城的东北方向，沿着316省道一直开就能抵达的泽克台沙哈村，这边呢村子两侧山势很平缓，没有云山和松柏挡视线，只有纯粹的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到天边。
0: 嗯，每年的夏天的时候，就是蓝色的花海呢从山脚一路蔓延到坡顶，怎么拍都非常的好看。
1: 对，
0: 可以带上野餐垫，在户外呢饱餐过后躺上一个下午，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1: 是的，那这里呢是属于北疆了，在伊犁州的新源县。
0: 嗯，还有一条就是承包一整条沟谷的隐秘人少的一个风景地。
1: 嗯，
0: 这里呢是沿着218国到往库尔勒的方向走，经过贡乃斯的时候呢可以放慢车速。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班禅沟，哎，班禅沟呢就在路边，往里面看呢，松柏参天，溪水穿行。
1: 嗯，那空气里也都是松木的清香，听水声，听风声，同时也可以带自己家的毛孩子过来看一看，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具体地方是在巴州那河静县了。
0: 嗯，是的，是的，这里呢是门票是每个人35块钱，哎，导航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导到巴州河静县贡乃斯镇218国道旁。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
0: 嗯，马圈湾草原这个名字一看就是曾经是这个
1: 养马的地方，
0: 马圈，对，是一个马圈的地方。草原上会唱歌的鹿，哎，也说到了这里有多种景观。
1: 嗯，
0: 那马圈湾到底在哪里呢？
1: 嗯，这里呢具体是在昌吉州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0: 嗯，木垒县城以南的28公里的群山之间，四面环山，中间平坦，像个天然的圈场，所以由此而得名。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恰福奇海，这里是伊犁州特克斯县的地方。那在这里呢一路上的风景非常非常的美丽。
0: 嗯，高山湖泊，一半湖水一半花海。
1: 嗯，
0: 这里呢从特克斯县城去库尔德宁的路上，时间如果充裕的话，一定要拐进这个恰福奇海。
1: 嗯，
0: 这是个因为水利设施形成的高山湖泊，东南面呢是乌孙山和西天山自然保护区。
1: 嗯，没错。那还有托格伦下村，在这里呢仿佛一抬头就能够摸到雪山一样。
0: 嗯，
1: 塔什克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座被高原环抱的小城，而托格伦下村更像是小城里被定格住的一幅油画。
0: 嗯，是的，这里呢紧邻帕米尔的旅游区，海拔是3000多米，所以去到塔什库尔干帕米尔景区的时候，大家可以顺道来到这个托格伦下村。
1: 嗯，对的，村里有很多特色民宿，同时也建议大家在这里住上一晚会有更好的体验。早上8:30左右，运气好的话可是可以看到日照金山的，还可以找很多的这个人群一起嬉戏游玩，租借塔吉克族的服饰拍一组自己喜欢的照片。
0: 嗯，或者呢是自带帐篷在村子里露营，晚上抬头就能看见星河。
1: 嗯，是的。
0: 嗯，那站在村子里呢，穆什塔格峰的雪顶呢大家清晰可见，风从山谷灌进来，带着草籽和泥土的味道。在这里呢什么都不用做，光是站在那里就已经是在画里面了。
1: 是的，
0: 这里的是不要门票，先给大家说一说，大家如果导航的话直接导到托格伦下村，其实也说到了就是距离塔什库尔干县城比较近的一个地方。
1: 嗯，没错。所以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多多找一些好看的景色拍下来留作纪念，也可以找到一些地点，然后呢作为我们下个月下周或者说是明天的一个目的地，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去感受不同的风光。
0: 嗯，所以说有人说嘛，新疆最美的不是某个景点，而是大家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弯会遇到什么。
1: 嗯，没错。
0: 趁着7月的天气，趁着花期刚好，整理行装，哎，加满油，带上自己 己的家里的孩子带上家人，是不是去赴一场不用排队不用抢机位，只有风和快乐的初夏之约。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2: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咣当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

0: 国人。
1: 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2: 营长，营长！
1: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2: 穷叫唤什么穷叫唤。
1: 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2: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1: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2: 哥老子，朝鲜。
1: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2: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1: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3: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1: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
2: 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
4: 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
2: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
1: 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
3: 发什么财？
2: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
1: 孙有壮呵呵地笑了，
2: 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
1: 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
2: 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
1: 吴铁锤晃了晃脑袋，
2: 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
1: 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搭着长长的旱烟袋， 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认识啊。

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他，可是他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欧阳云梅，欧阳云梅，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我吴铁锤。欧阳云梅大笑起来，吴铁锤呀，我当谁呢？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一个车呀。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

0: 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是吴营长啊，侬好。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1: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机炮连曹连长派了孙有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有壮在这里也碰着了熟人，就是市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有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有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有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
3: 报告。
0: 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书宝，而靠窗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

0: 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出席并讲话，埃尔肯·吐尼亚兹主持，喀什地区领导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并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喀什地区召开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而奋勇前进。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哈丹卡宾宣读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3: 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等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珍惜荣誉，发扬成绩，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小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我们党105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深刻领会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决响应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陈小江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党的领导下，新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封闭走向开放，掀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5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充分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陈小江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扎实推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

0: 进国安党治党、新党强党的新疆实践。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筑牢中国心、中华魂。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解决南疆突出问题，推动兵地深度融合发展，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陈小江强调，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民宗旨，积极担当作为，严守纪律规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各级党组织要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陈小江强调，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保障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用心用情做好青年工作，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会上，阿图什市松塔克镇亚喀巴格村第一书记杨义忠，福海县阿尔达乡卫生院原主治医师毛里夏里甫哈帕，兵团第三师44团一连党支部书记阿依孤利艾肯，库车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李小龙代表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做交流发言。会前，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了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和新疆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再立新功。田江丽、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将曼麦提、伊利扎提爱和买提江、王林、王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和中央驻疆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全国和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新党员代表等参加会议。
1: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喀什地区4套班子领导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并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日活动。
2: 上午10时，大会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会场，参加集中收看的地区领导同志神情专注，倍感振奋。大家静心聆听，认真记录，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年坚守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感到无比自豪。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喀什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篇章。之后，地区领导同志来到喀什地区博物馆，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日活动，集体参观“同心向党企新城”主题展，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以来， 喀什地区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和辉煌成就。观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聆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动故事。随后，地委书记聂壮带领大家面向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大家纷纷表示，要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善作善成，以新担当新作为，奋力开创喀什改革发展稳定新局面。
1: 6月29号，喀什地区召开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共同回望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重温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激励动员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再创佳绩。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
2: 会议对喀什地区两优一先荣誉获得者、2025年度基层党建工作先进县市、五个好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近卫之星和乡村振兴担当作为好支书进行了表彰。六名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作交流发言。聂壮代表喀什地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全地区辛勤奋斗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祝福。他指出，全体党员干部要自觉对标先进，见贤思齐，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前进动力和实干行动，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喀什篇章。会议强调，当前喀什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长治久安根基的关键时期，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保持清醒头脑，坚定必胜信心，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清醒认识风险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以新担当新作为，奋力开创喀什改革发展稳定新局面。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扎实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喀什。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开展文化润疆，稳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具有喀什特色和竞争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建设美丽喀什。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要从严从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喀什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倍感振奋，豪情满怀。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引发喀什地区各族干部群众的强烈共鸣。
4: 月浦湖县月浦湖镇建设社区老党员古利巴哈尔图尔，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感到很激动。我生长在红旗下，受党教育31余年，在今后的社区活动中，我将继续发挥老党员的余热，不忘初心，永远跟党走。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大家表示要勇担时代重任，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麦盖提县昂格特勒克乡托万昂格特勒克村村民阿纳古买买提，
6: 今后我会牢记党员身份，主动帮扶身边的困难群众，用实际行动为咱们村的发展多出一份力。
5: 英吉沙县芒新镇恰克日库伊村村民阿卜杜利艾泽兹萨武提，
7: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咱们现在安稳幸福的日子。我们要敢党硬进党化跟党做，相信党的带领下，咱们老百姓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越来越甜蜜。
5: 英吉沙县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张丽晴，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理想，勇担时代重任，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
1: 7月2号，2026年鲁喀什教联盟年会暨鲁喀携手产教赋能校企对接活动在喀什举办，活动以深化产教融合、赋能喀什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达成多项校企合作协议，为7家合作企业授牌，覆盖高职托管、专业共建、实习就业等多个维度。鲁喀两地职业院校相关行业企业近300名代表参会。
2: 鲁喀职教联盟自去年成立以来，推动两地政、校、企、行协同联动，院校协作机制持续夯实。活动中，山东多所职业院校与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并与疏勒县、英吉沙县等县域中职学校签署合作意向书。喀什职业技术学院为7家合作企业分别颁授产教融合示范战略合作企业和产教融合优秀实习就业单位牌匾。
1: 近日，喀什地区地职机关召开两游乙仙暨5个好党支部示范点表彰大会，表彰先进典型，树立榜样标杆，进一步凝聚干事创业、奋进争先的强大合力。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30名优秀共产党员、15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以及24个5个好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示范点予以表彰。
3: 会议强调，要切实发挥地职机关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结合转化、精准施策、防范风险、维护稳定等方面的职能作用，紧扣15目标任务，持续建强组织体系，强健干部队伍，优化发展环境，精准把握5对关系，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深学上持续发力，在细研上深耕细作，在学以致用中务求实效，以更高工作标准、更实工作举措推进党建工作落地落实，全力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5: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完成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结息工作，共为 31.41 万名缴存人结付利息 2.73 亿元，已全部足额计入个人账户。
2: 截至6月26日，喀什兰宁国际机场今年货油吞吐量突破万吨，达 10,904 吨，同比增长 12.05%。 机场持续提升货运质效，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绍静、孙其生，剪辑制作帕尔哈提、克利木，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专家的满足的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

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下午四点，阳光漫过城市楼宇，风捎来温柔心事。这里是 FM 101.2声音的情书，准时与你赴约。我是主持人小帕。每一首歌呢，都是一句从未说出口的告白；每一段旋律是一封写给生活、思念与遗憾的有声信件。今天我们翻开2026热歌榜单，集齐十几首的刷屏单曲，有《海岛的遗憾》、《江湖的相思》、《暗恋的拉扯》、《释怀自愈》，也有热烈鲜活的自我呐喊。耳机戴好，安静落座，16点的浪漫现在起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按顺序一首一首的去拆开这一封声音的情书。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马野的《还与你》。第一封情书就是写给原地等候的遗憾，浪漫、孤岛、褪色的花，马野用温柔投声呢，也是把一段爱而不得的执念缓慢唱开。这首《还与你》常年隐居2026的热歌榜单前列，藏着无数人不敢倾诉的暗恋心事。那都说呀，这首歌曲呢是以这个岛屿、海和岛屿呢为核心意象，构建出极具画面感的情感隐喻。岛屿固守原地，大海来去自由，恰似呢感情里一方呢执着停留，一方选择奔赴远方。整首歌曲呢编曲极简克制，钢琴打底呢也是搭配上它是温柔的这个吉他啊，没有这些剧烈的一些爆发，全靠细腻人声传递的情绪。马野丝滑通透的头声歌声呢，也是把这个爱里的卑微啊、挽留与落空释怀的恰到好处。歌词呢也是写尽分分合合后的无力啊，道破了感情里不对等的一些付出，那些藏在浪花里没有说出口的挽留，反复循环的等候，没有歇斯底里的崩溃，只有安静绵长的遗憾。三年后再度去翻一翻这些霸王的话啊，也正是因为他们精准戳中现代人内敛的一些悲伤吧。很多的离别呀，我们只会独自的去沉默的徘徊，就像是岛孤岛上面静静望着潮起潮落，守着一段呢回不去的过往。那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呢，

告别了海岛的低沉遗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切换热烈节奏，一封写给自我的热血情书。王嘉尔与阿信呢联手打造的2026爆款单曲《Aliu》，打破情歌的局限，唱出独属于年轻人的鲜活生命力啊！都说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一些流行的摇滚与王嘉尔标志性的潮流电子曲风，也是一首挣脱标签、忠于本心的态度之作。这首歌曲呢也是跳出了爱情的框架啊，聚焦了当代人的精神困境。我们呢总是被外界定义，被嘈杂质疑裹挟，活在标准化的期待里，渐渐地丢失真实的自我。那阿信的摇滚呢也是高亢声线，搭配上王嘉尔低沉磁性的一些烟熏嗓，两种音色碰撞出奇妙的层次。他呢也是告诉我们听歌的每一位啊，不必迎合世俗的标准，去正视内心的渴望，热烈坦荡鲜活的活着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也是因此呢，这首歌曲常年霸占了各大的热歌榜单啊，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阿信和这个王嘉尔演唱的《Aliu》。

热烈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坠入成年人的感情拉扯当中啊。一首走心的旋律说唱，一半一半，剖开情感里的最矛盾的内心啊，一半深爱，一半释怀，一半留念，一半想逃离。 Top Berry 歌词呢全包的2026呢开年爆款说唱单曲，精准捕捉了成年人独有的对半式的情感困局。编曲呢也是以清冷的这种钢琴搭配震颤的低音贝斯啊，营造出了一些割裂又压抑的氛围感，完美贴合歌词里反复拉扯的这种情绪。整首歌曲呢也是拆解一段濒临破碎的关系啊，重回熟悉城市，街道一半熟悉一半陌生，面对旧人内心一半爱意一半恨，一半呢是恨意，想彻底的告别却又忍不住的频频回头。那其中歌词呢，我不想要一半一半，它呢也是一句反复的呐喊，道尽所有人的情感困境。我们呢都渴望纯粹圆满的爱意，可现实里呢啊，大多数都是理性与感性的一个对抗，留念与放手的博弈，慵懒沙哑的叙事唱腔啊，弱化唱说唱的这种尖锐，放大情绪的共情，把分手之后的自我纠结和内心对抗的无助完整去呈现啊，也是成为了无数人深夜循环的破防单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那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一半一半。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在那挣扎的满肚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你手一半一半，内心拉扯久了呀，总需要一场大雨去冲刷情绪啊。那接下来呢，这首沉淀11年2026年再度的爆火登顶的榜单的这个雨过后的风景，也是送给所有正在自愈等待天晴的人啊。其实这首歌在2012年发行，时隔14年的逆袭也是成为年度的热歌，核心在于以雨它作为贯穿全曲的情感隐喻。雨水是失恋的眼泪，是人生低谷的阴霾，是困住情绪的枷锁。那曲风呢，也是融合了一些说唱与温柔的抒情，旋律由低沉压抑呢慢慢走向明亮舒展，完整复刻了人从伤痛到释怀的一个心路历程了。那蔡诗芸的松弛流畅的声线，没有刻意的煽情，像一位老友呢轻声的诉说着心事。每一句歌词也是具象歌词，他的一句歌词呢也是具象的勾勒出了所有人的一个尘封的回忆。我们呢都曾在感情里淋一场孤独大雨，困在回忆无法抽身，而歌曲最终落点呢也是温柔治愈，大雨终将会停歇，风雨过后自有新风景。他呢不强行抹平伤痛，而是告诉听众，所有难熬的低谷都会过去，熬过阴霾就能够遇见全新的自己。它呢也是2026年全网公认的情绪疗愈的一个单曲了，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蔡诗芸的雨过后的风景。

雨过天晴，我们奔赴一场中式相思。国风热单遥遥上线，即日呢就登顶了榜单。张云雷用独一份的这个温润苍凉的这个嗓音啊，也是写了一封跨越山海遥遥相望的江湖情书。标准的国风江湖的一个情歌，也是以乱世江湖为底色，勾勒了宿命般的距离相思。侠客能够挣脱刀光剑影，却躲不过天涯相思的这种相隔的思念。编曲也是融入了一些古风弦乐与清冷的乐器，勾勒了寒江冷月孤雁啊红绸的水墨意境，氛围感呢也是拉得非常的满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又好听啊。都说呀，张云雷呢自带戏曲底蕴的这种独特声线，温热又藏着淡淡的这种苍凉，克制不住的这种嘶吼却藏着千金的离愁。整首歌的歌词也是写进了这个中式美学的独有的遗憾，相爱之人隔千万水，只能遥遥相望，难相守难重逢，唯有思念呢啊与月光，没有圆满结局，只有绵长无期的等待。这种克制的宿命感格外的戳心啊。一句我若焚香问天道，许来世再遇到，其实这歌词也是将今生无缘的这种遗憾呢推向了顶点。古风意境与细腻的情感结合，成为了2026年国风赛道现象的一个极热歌单啊，极热歌单啊。我们那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来自于张云雷的《遥遥》吧。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2: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3: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全家的满肚的风里，
2: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是小帕给大家带来一些经典的歌曲啊。那一起来在电波前收听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歌单啊。有人说，榜单歌曲呢是一整年大众情绪的缩影，开心、纠结、遗憾、自愈、热烈、胆怯，全部呢都藏在旋律与歌词里。所以说今天下午咱们声音的情书这一档呢，我们不做走马观花的听歌，而是说慢慢的去读懂每一首的热歌背后的故事。本次的歌单呢，也是涵盖了一些马野呀、王嘉尔啊、蔡诗芸、张云雷、陈丽、队长、张思源、佳木、郑润泽、严仁中等等的一些高分热单的一些曲，这个作唱曲，曲风呢也是横跨了流行、说唱、国风啊，青少年的一些暗恋的小心翼翼，有相爱拉扯的两难纠结，有相隔山海的遥遥相思，也有大雨过后的与自己和解的温柔，也有直面自我、热烈鲜活的人生态度啊。那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也继续的啊，按顺序给大家一首一首的去拆开这一封情书。看过遥遥相望的江湖相思，再回到都市里最细腻的暗恋心事，经典呢永不过时。陈丽的小半常年呢也是稳坐热歌榜，写尽单恋者藏在心底的兵荒马乱。华语乐坛刻画了暗恋的标杆作品，以第一视角呢也是完成了描摹暧昧里的自我拉扯。他的这个编曲呢也是简约空灵啊，独立民谣曲风呢搭配上陈丽辨识度极强的这种清冷的嗓音，也是一字一句的剖开了暗恋者的自卑与心动。歌词呢也是精准的捕捉到了暗恋典型的一些状态，偷偷的试探，坐立难安，满心的偏爱却不敢直白的这种表露。歌词里呢也是层层递进，从心动试探到沉溺内耗，再到这个清醒之后的无奈释然，一边呢纵容满心的欢喜，一边呢渐渐自我纠结，明知这段感情里没有答案，却还是要攥紧破碎的回忆不肯放手。整首歌呢也是没有浓烈狗血的剧情，只有普通人藏在心底无人知晓的独角戏。每一个不肯放手暗恋过经历的听众呢，都能够在歌词里看到曾经的自己。多年持续的霸榜，也是跨越时间的情绪共鸣啊。

暗恋藏在心底，深爱却是愿意直白倾诉。队长的碎碎念，也是一封写给爱人细碎日常的温柔情书，把藏在生活点滴里的偏爱全部唱出来。那这首歌曲区别于苦情伤感的单曲，碎碎念它聚焦的是亲密关系里细腻温柔的双向奔赴，讲述最好的爱情无需千言万语，对视一眼便能够读懂彼此。编曲柔和轻快，钢琴铺垫的温柔底色，节奏也是舒缓治愈，充满了生活化的这种氛围感。歌词全都是日常细碎的告白啊，所有的歌词呢也是打破了现代人含蓄内敛的表达习惯，直接唱出了一些啊这个意愿啊，没有说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烟火气十足的这种陪伴与偏爱，也是将细碎的心动长久的守护写进旋律。在充斥遗憾拉扯情感的榜单里啊，这首温柔甜歌也是独树一帜，成为很多人去记录恋爱日常的专属的这种 BGM。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队长的碎碎念。

如果说碎碎念是写给身边爱的人，那接下来这一首给陌生的你听，便是电波里送给所有听众的通用情书，温柔治愈，治愈每一个孤独的陌生人。说唱圈难得的温柔治愈单曲，轻快流畅的旋律呢，搭配上张思源干净磁性的少年嗓，也是向深夜独处时的一份温柔问候。创作初衷呢，是源于城市孤独的这种独居的孤独感，人海茫茫，我们互不相认识，却能够在同一刻时间拥有相同的迷茫与孤单。整首歌放下复杂情爱的这种纠葛，转而和屏幕电波那头的陌生人对话，简单直白的歌词也满是真诚，好奇陌生人的三餐日常心事，相信音乐搭建起奇妙的缘分。那在快节奏充满距离感的现代社会啊，这首歌曲也是提供了一份温柔的慰藉，告诉每一个独自前行的人，你并不孤独。每一首歌专门为陌生的你而唱，温暖治愈的这种调性也是让它常年循环在短视频呀，包括电台的歌单当中啊。一首来自于张思源的《给陌生的你听》送给各位。

温柔的问候过后呢，我们直面情感里最煎熬的内心挣扎。加盟爆款单曲《两难》，也是道尽了欢喜与胆怯，奔赴与逃避之间的无尽纠结。2026年持续刷屏的抒情说唱，精准戳中当代年轻人的情感痛病啊！面对心动，一边满心期待，一边呢满心胆怯，进退两难啊！旋律起伏自带一些不甘心的拉扯感，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首来自于佳木的《两难》。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等那专家的满足的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时间过得很快啊，最后一封情书呢，写给戒不掉的执念。本期榜单收尾的单曲《言人中的嗜好》，道尽了分手之后的无法根除的思念成瘾，经典深夜心碎慢情歌，也是将分手后的思念比无法戒掉的这种嗜好，比作这种无法戒掉的嗜好啊，也是把感情依赖具象化为成瘾状态，感染力呢也是极强。那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常年去霸榜各大的热歌榜单啊，也是无数人的单曲循环的首选歌曲。那我们也以这首歌曲作为今天的结束曲目送给各位啊，也来自于言人中的嗜好。

下午四点的声音的情书呢，到这里接近尾声。哇，今天呢，我们一同翻阅了2026热歌榜单，听完十首刷屏的这种单曲呢，从《海岛遗憾》《江湖相思》到《暗恋拉扯》《自我治愈》，每一段的旋律呢，都是一封专属情书。马野的《海与执念》，王嘉尔的《鲜活自我》，Top 的对半拉扯，蔡诗芸的《雨后自愈》，包括张云雷的《遥遥相思》，陈粒的《暗恋心事》，队长的《岁岁偏爱》，以及呢张思源对陌生人的温柔，佳木的《进退两难》，言人中的《戒不掉的思念》，十种情绪，十段人生缩影。音乐呢，永远是最好的情绪载体，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都可以托付给旋律。那今日份的声音的情书呢，到此封缄。那明天下午16点准时 FM 101.2声音的情书，我们准时在此等候与你再次相约。我们明天4点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东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8: 动怪五星人。
3: 最近我们发行了一张周年记录专辑，还记得那天，里面有6首歌曲。
9: 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
7: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同名歌曲Boom 怪物新人。
3: 然后这首歌呢是小 V 玉彩珍的创作，
10: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成团之后，然后特别为这个团体所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它也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同名的歌曲嘛。那我们可以先来听听看这首歌。

0: 听到的歌曲是《Boom 怪物新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
1: 然后这首歌呢是收录在831《颠倒世界》的专辑里面的一首抒情歌，它有点像是那个《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的第二部曲。那其实我点了831的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以前发生的一个小趣事。就之前我在831的演唱会上面担任暖场嘉宾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做那个升降台，然后我把歌曲唱完以后啊，我没想到那个升降台好快就往下掉，然后我还来不及跟大家说拜拜，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拜拜再见，然后我就跟着那个升降台，就是我的手还留在上面，然后升降台已经降下来了，然后就觉得那一次离场的感觉还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我不想你想你了》。

0: 听到的歌曲是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宇宙人的《蓝色的你》。
1: 其实这首歌它是跟海有非常就是大的关系，然后这边想问一下几位团员，大家比较喜欢山还是比较喜欢海？
2: 各半吧，
1: 各半，临沂各半，
0: 50-50。
1: 温妮50-50。
3: 我是小 V， 我非常不喜欢海，
1: 非常不喜欢海哦。
2: 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海很大，然后里面不知道有什么生物，感觉有很多怪物在里面。但很多歌曲都把海风写得就是很浪漫，可是其实海风吹起来非常不舒服。
1: 可是躺着的时候听着那个海浪的声音，那蛮宁静舒服的吧？
0: 就像刚刚你问的问题嘛，你们喜欢山还是海？我们各半各半，就是喜欢听海风的声音，但是不喜欢被海风吹拂。所以接下来带来这首《蓝色的你》。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宇宙人《蓝色的你》，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这首
1: 怕胖团的《鱼》。这首歌呢，我推荐的原因就是
0: 因为你喜欢海。
1: 没有，因为我单纯呢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就是我听一次然后就记得，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浪漫，它就是说而我是一只鱼，我不能够忘记你。
0: 我不小心想到另一首歌，我是一只鱼想你的空气，
1: 也是很红的一首歌，没有错。对，就是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所以推荐给大家怕胖团的鱼。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东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6: 动怪五星人，
7: 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歌，叫做《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4: 会想要推荐给大家呢，其实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当然它也是我们不怪无形人的歌曲。这首歌是小 V 我在前几年北漂的时候所写的一个创作，然后其实有把当时一个人去到大城市的一些彷徨啊，还有一些心情啊写进这首歌里面。然后这首歌里面也有非常象征性的一个植物叫做蒲公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小草一样，然后希望大家有一天都能像蒲公英一样长出翅膀，去到想去的地方，去见想见的人。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0: 才听到的歌曲是《我不可一世的轻狂》，希望你们会喜欢哦。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这首歌，我觉得好像不太需要我推荐了，因为它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红，然后而且其实就是你在网络上有听到非常非常多的翻唱。
1: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如果可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1: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2: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0: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乡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5: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7: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1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3: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1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9: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5: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4: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配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 982.33 点，单日涨幅 1.35%， 修复态势明显。首

0: 期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1: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0: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4: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3: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4: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6: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7: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琳娜表示，
8: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6: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2: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0: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9: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11: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 今天到七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2: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熊竹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11: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2: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诗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3: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慢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2: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5: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4: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5: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4: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6: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4: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2: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7: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8: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17: 在五冠聚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2: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5: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2: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20: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2: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1: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 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

0: 和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1: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10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10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2: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1: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生非将在，不教胡马不隐山。
1: 我一生都笑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4: 第27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话说林黛玉正自悲泣，忽听院门响处，只见宝钗出来了，宝玉袭人一群人送了出来，待要上去问着宝玉，又恐当着众人问休了宝玉不便，因而闪过一旁，让宝钗去了。宝玉等进去关了门，方转过来，犹望着门洒了几点泪，自觉无味，方转身回自己房中来，无精打采地卸了残妆。紫鹃、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且好端端的不知为着什么，长长的便自泪不甘。先时还有人解劝，或怕她思父母、想家乡、受委屈，得用话来宽慰，谁知后来一年一月的竟常常的如此，把这个样看惯了，也都不理论了，所以也没人去理他，由他闷坐，只管外间自便去了。那林黛玉倚着床栏杆，两手抱膝，眼睛含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至次日乃是4月26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上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奠花神，沿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种花皆谢，花神退位，需要践行，闺中更兴这个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毛巾床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园里绣带飘摇，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艳妒莺残，一时也道不尽。且说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凤姐等，并巧姐、大姐、香菱与众丫鬟们在园内玩耍，独不见林黛玉。迎春因说道：
5: 林妹妹怎么不见？好个懒丫头，这会子还睡觉不成？
4: 宝钗道：
5: 你们等着，等我去闹了她来。
4: 说着便一直往潇湘馆来，正走着，只见文官等12个女孩子也来了，上来问了好，说了一回闲话才走开。
5: 宝钗回身指道：他们都在那里呢，你们找他们去吧，我叫林姑娘去就来。
4: 说着便微移往潇湘馆来，忽然抬头见宝玉进去了，宝钗便站住低头想了想，宝玉和黛玉是从小一处长大的，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嘲笑无忌，喜怒无常，况且黛玉素多猜忌，好弄小性的，此刻自己也跟了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
5: 黛玉嫌疑，倒是回去的妙，想必抽身回来。刚要寻别的姊妹去，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来扑。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来来往往，将欲过河去了，引得宝钗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娇喘细细，宝钗也无心扑了，刚欲回来，只听滴翠亭里边七七喳喳有人说话。原来这亭子四面俱是游廊，盖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镂格子，糊着纸。宝钗在亭外听见说话，便刹住脚往里细听，只听说道：“你瞧瞧这卷子，果然是你丢的那块，你就拿着，要不是就还云二爷去。”又有一人说：“可不是我那块，拿来给我吧。”又听到：“你拿什么谢我呢？难道白寻了来不成？”又答道：“我已经许了谢你，自然是不哄你的。”又听说道：“我寻了来给你，自然谢我，但只是捡的人，你就不谢他吗？”那一个又说道：“你别胡说。”

他是个爷们儿家，捡了我们的东西，自然该还的，叫我拿什么谢他呢？又听说道，你不谢他，我怎么回他话呢？况且他再三再四地和我说了，若没谢的，不许我给你呢。半晌又听说道，也罢，拿我这个给他，算谢他的吧。你要告诉别人呢，须起个誓来。又听说道，我要告诉一个人，嘴上就长一个钉，日后不得好死。又听说道，哎呀，咱们只顾说话，恐怕有人来悄悄在外头听见，不如把这格子都推开了，便是有人来见咱们在这里，他们只当我们说闲话呢。若走到跟前，咱们也看得见，就别说了。宝钗在外面听见这话，心中吃惊，想到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了格子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且才说话的声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的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去，如今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正想着，只听咯吱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平儿，我看你往哪里藏。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那亭内的小红坠儿刚一推窗，只听宝钗如此说着又往前赶，两个人都吓怔了。宝钗反向他们二人笑道，你们把林姑娘藏在哪里了？坠儿道，何曾见林姑娘来？宝钗道，我才在河那边看着林姑娘在这里蹲着弄水玩呢，我要悄悄地吓她一跳，还没有走到跟前，她倒看见我了，朝东一绕就不见了，别是藏在里头了。一面说一面故意进去寻了一寻，抽身就走，口内说道，一定是又钻在山子洞里去了，遇见蛇咬一口也罢了。一面说一面走，心中又好笑，这件事算遮过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样。谁知小红听了宝钗的话，便信以为真，让宝钗去远，便拉坠儿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这里，一定听了话去了。这儿听说也半日不言语。小红又道，这可怎么样呢？这儿道，便听见了，管谁心疼，个人干个人的就完了。小红道，若是宝姑娘听见还倒罢了，那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她一听见了，倘或走漏了可怎么样呢？二人正说着，只见文官、香菱、思琪、世书等上亭子来了，二人只得掩住这话，且和他们玩笑。只见凤姐站在山坡上招手，小红连忙撇了众人，跑到凤姐跟前，堆着笑问，奶奶使唤我做什么事？凤姐打量了一回，见她生得干净俏丽，说话知趣，因笑道，哈哈哈，我的丫头们今日没跟进来，我这会子想起一件事来，要使唤个人出去，不知你能干不能干，说得齐全不齐全？小

红笑道：“奶奶，有什么话，只管吩咐我说去。要说的不齐全，误了奶奶的事，凭奶奶责罚奴才就是了。”凤姐笑道：“呵呵，你是哪位姑娘屋里的？我使你出去，她回来找你，我好替你说。”小红道：“我是宝二爷屋里的。”凤姐听了笑道：“哎呦，你原来是宝玉屋里的，怪道呢。也罢了，等他问，我替你说。你到我们家，告诉你平姐姐，外头屋里桌子上汝窑盘子架底下放着一卷银子，那是120两，给绣匠的工价。等张才家的来要，当面称给他瞧了，再给他拿去。还有一件，里头床头上有一个小荷包，拿了来。”小红听说，撤身去了，不多时回来，只见凤姐不在山坡上了，因见思琪从山洞里出来，站着系裙子，便赶上来问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哪里去了？”思琪道：“没理论。”小红听了，回身又往四下里一看，只见那边探春、宝钗在池边看鱼。小红上来陪笑问道：“姑娘们可知道二奶奶哪儿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里找去。”小红听了，才往稻香村来，顶头只见晴雯、绮霞、碧痕、紫萧、麝月、世书、入画、婴儿等一群人来了。晴雯一见了小红，便说道：“你只是疯吧？院子里花也不浇，雀儿也不喂，茶炉子也不弄，就在外头逛。”小红道：“左二爷说了，今儿不用浇花，过一日浇一回吧。我喂雀儿的时候，姐姐还睡觉呢。”碧痕道：“茶炉子呢？”小红道：“今儿不该我的班，有茶没茶别问我。”启霞道：“你听听他的嘴，你们别说了，让他逛去吧。”小红道：“你们再问问我逛了没有，二奶奶使唤我说话取东西来。”说着将荷包举给他们看，方没言语了，大家分路走开。晴雯冷笑道：“哼，怪道呢，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就不服我们说了，不知说了一句话半句话，明儿杏儿知道了没有，就把他兴头的这样。这一遭半遭的也算不得什么，过了后还得听喝，有本事从今儿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上才算好的呢。”一面说着去了。这里小红听了不便分正，只得忍着气来找凤姐。到了李氏房中，果见凤姐儿在这里和李氏说话。小红上来回道：“平姐姐说奶奶刚出来了，她就把银子收了起来，才张才家的来取，当面称了给她拿了去了。”说着将荷包递了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来回奶奶，才旺儿进来讨奶奶的事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姐就把那话按照奶奶的主意打发他去了。”凤姐笑道：“他怎么按我的主意打发他去了呢？”小红道：“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我们二爷没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吴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还会了吴奶奶来瞧奶奶呢。吴奶奶前儿打发了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儿来了，

0: 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两丸延年神宴万全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去的。小红还未说完，李氏笑道：
1: 哎呦呦，这些话我就不懂了，什么奶奶爷爷的一大堆。
0: 凤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这是四五门子的话呢。说着又向小红笑道：
1: 好孩子，难为你说得齐全，不像他们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
0: 嫂子，你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这几个丫头老婆子之外，我就怕和别人说话，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做两三节儿，咬文嚼字，拿着枪哼哼唧唧的，急得我冒火。他们哪里知道，先使我们平儿也是这么着。我就问着他，难道必定装蚊子哼哼就算美人了？说了几遭才好些了。
1: 李公才笑道：呵呵，都像你破了货才好。
0: 凤姐又道：这个丫头就好，刚才这两遭说话虽不多，口角就很简短。说着又向小红笑道：你明儿服侍我去吧，我认你做女儿，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
1: 小红听了扑哧一笑。
0: 凤姐道：你怎么笑？你说我年轻，比你能大几岁就做你的妈了？你做春梦呢？你打听打听，这些人里头比你大的赶着我叫妈，我还不理呢，今儿抬举了你了。
1: 小红笑道：嘿嘿，我不是笑这个，我笑奶奶认错了辈数了，我妈是奶奶的女儿，这会子又认我做女儿。
0: 凤姐道：谁是你妈？
1: 李公才笑道：
0: 哈哈，你原来不认得她，她是林之孝的女孩。
1: 凤姐听了十分诧异，说道：
0: 哦，原来是他的丫头。
1: 又笑道：林之孝两口子都是锥子扎不出一声来的，我成日家说他们倒是配就了的一对夫妻，一个天龙一个地牙，哪里成望养出这么个伶俐丫头来。
0: 你十几岁了？
1: 小红道：十七岁了。
0: 又问名字，
1: 小红道：原叫红玉的，因为重了宝二爷，如今只叫红儿了。
0: 凤姐听说，将眉一皱，把头一回，说道：
1: 讨人嫌得很，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
0: 因说道：嫂子不知道，上月我还和他妈说，赖大家的如今事多，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汪凯。
1: 马上要为大家揭晓的就是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本周的排行情况了。
2: 是的，今天要跟你共同来关注的是1443期东方风云榜。
1: 可以在这里小小的剧透一下，本周啊哈，上榜的新歌特别的多。
2: 对，就跟这个最近如火如荼的天气一样啊。
1: 对呀，这间接也说明着什么呢？这个歌曲的竞争更激烈了啊。
2: 是的，所以期待一下本周的榜单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新变化呢？
1: 那在一一揭晓他们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上周的前三甲都是谁呢？
3: 东方风云榜回溯。你那倔强
2: 的灵魂。季军李健、马琳娜。从来不
1: 低头。亚军王源，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2: 冠军黄霄云、孟凡。
1: 哦，这是上周的前三名哦。那么本周的格局变成什么样了呢？别着急，你慢慢就知道了。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看本周榜单到底呈现出了什么样的新变化呢？
1: 哦，首先来看一下排在本周第20位啊，这首歌呢，我们之前也说了，要跟着天气的节奏啊，
2: 对的，
1: 来揭晓它吧。来自戴荃老师的《黄梅烟雨》。
2: 是的，分享了戴荃老师的新作之后呢，接下来第19名，本周第一首上榜的歌曲就出现了。
1: 哦，他们人真的很多，而且他们每个人呢各有各的帅法，以及呢叫出他们的名字之后啊，这个尖叫声，我跟你说，我们的耳膜可能都要震破了。
2: 是的，所以呢，如今最火热的一支男团，也是带来了自己最新的这首作品啊。有请到的就是 Into One
0: 东方风云榜

0: 风云榜 ，Come on，
1: 第十九名，
2: 哇，太帅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Into One 的新的单曲哈，叫做 Into the Fire。你听这个火爆感，那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Into One 接下来的发展哈。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啊第十八名，这又是一首上榜的新歌。这一位呢，前些天刚刚来我们东方风云榜节目做客了。他呢，虽然语速非常的缓慢，但是他对自己的接下来的音乐呀，包括表演方面的事业都很有自己的计划哈。
3: 是的，而且呢，这首歌曲也是他跟所有歌迷之间的一种互通哦。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 Taco 张宇格带来的新作叫 Heaven。东方

0: I'm ready go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八名，
1: 听到就是来自张宇阁啊，这 solo 的单曲啊 Heaven。 在整首歌当中呢，其实 Taco 参与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创作的理念。那接下来呢，这首歌也会展开啊大家很期待的一些宣传的工作，到底怎么个宣传法呢？拭目以待吧。
2: 是的，那当然接下来呢，本周第十七名这首歌啊，叫上周呢是前进了一小格、来自沪上的一位歌手，这是任逸飞的新作，叫做你加我。
1: 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六名呢，又是一首上榜的新歌了。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在播放它之前啊，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听歌须知。首先呢，请你如果方便的话哈，现在可以闭起眼睛
2: 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挽起你身旁他的手
1: 哟。你看看这个，你这个条件有点难
2: 啊，
1: 怎么办？要是没有的话就自己左手玩右手吧。
2: 啊，也可以也可以啊。当然呢，耳膜男友接下来就要出现了。这位呢，其实在上周最新进行的演唱会上已经首唱了这首单曲
1: 哦，他就是蔡徐坤。我们赶紧来听听看，又是一种新的角度，完全不一样的浪漫新歌，叫做感受。

0: 刻，
1: 欢迎回来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格伦利亚在你身边的海岛艺术中心，各位好，我是汪凯。
1: 哦，接下来继续倒数第1443期东方风云榜本周的排行哦。
2: 是的，
1: 哎呀，来到第15名了。这首歌呢，上周17，本周升了两个座次。这是一位全能型的音乐人呢，刘凤瑶自己作词、作曲、编曲、演绎、演唱、演奏，哎，反正都是他自己一人包了啊。
2: 啊，基本上所有活都揽下了。
1: 对，新歌就叫做《黑皮书》，
2: 是本周第14名。接下来这首进榜新歌也厉害了，
1: 哦，
2: 一上榜就已经直冲第14名，
1: 嗯，
2: 这位到底是能写呢，还是会唱呢，还是全都 OK 呢？
1: 哎呦，我们在作词、作曲、演唱这一栏都看到了他的名字啊！
2: 哇，小小年纪非常的与众不同，也很出色，
1: 嗯，
2: Justin 黄明昊。
1: 我们来听听看黄明昊自己参与创作的新歌《You》。
0: 东方风云

0: I'm ready.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五名，
1: 非常有记忆点的一首作品啊，来自 Justin 黄明昊带来的最新的音乐作品了，名字就一个字，叫 You。
2: 那我们说了，今天呢，我们这一期榜单有很多进榜的新歌。刚才你看掰着指头一数啊，已经四首了啊。
1: 是的。
2: 那么下面第五首它要出现了，而且一进榜就是第十三位，到底是谁成绩这么好呢？
1: 是的，这位啊，之前的时候我跟罗妈也说过的，感觉他应该就是属于这种歌手界的天然氧吧。
2: 对，大家只要听到他唱歌啊，什么心灵的治愈啊，什么这个灵魂的洗涤啊，我觉得这些都能成立。因为又会写又会唱，而且他呢总是不按牌理出牌哦。
1: 是的，这位呢就是苏运莹。今天要带来这首歌曲啊，倒是蛮适合现在一听的。
2: 确实，听听这个标题，我们马上啊又有一个听歌的这个指南。请大家你可以不闭眼睛，但是放松自己，
1: 听听新歌，名字叫夜色让人思考。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

0: 14名。
1: 哎，哦，真不好意思啊，可能打断你了，叫醒你了，吵到你了。刚才这首歌喜欢吗？夜色让人思考。
2: 是的，不管你现在是在城市的这个灯火阑珊，还是一个人在家中静静的思考，相信这首歌曲都会给你一些别样的感受。
1: 嗯，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啊，排在12位的这首歌曲啊，上周第16，本周升了4个座次。对于他，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对他的样子都不是很熟悉，
2: 嗯，
1: 但是对于他曾经唱过的一首叫做《房间》的歌呢，却印象很深刻了。
2: 是的，而且其实这位歌手他的声音已经足够有辨识度了。
1: 哎，
2: 这是刘瑞琦，这次呢也是跟张简君伟老师在音乐上有了合作，新歌的名字就叫《各自快乐》。东方风云榜 ，Come on，
0: 第13名。

0: 听到就是来自刘瑞琦的新歌了，各自快乐啊，就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你看能体会出多么复杂的一个爱恨纠缠吧。
1: 是的，突然想到了当年啊，这个梁静茹很经典那首分手快乐，感觉是异曲同工啊。
0: 哎呀，这个好像有一种逞强的味道啊。
1: 有一点。
0: 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一位了，这是上周的第十四，本周升了三个座次，来自邓建超全新的电子作品了，逃离孤单星球。
1: 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榜单前十名的排序。
0: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了，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第1443期东方风云榜的周榜呢，马上就要揭晓前十名了啊。在揭晓之前呢，我们当然还是带着大家先回顾一下刚才揭晓的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都有哪些作品呢。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第二十名戴荃《黄梅烟雨》。那年江南黄梅雨，
0: 望年年不忘。第十九名 Into One Into the Fire。
1: 第十八名张宇阁 Heaven。
0: 第十七名任意飞你加我。
1: 第十六名蔡徐坤感受他。
0: 第十五名刘凤瑶黑皮书。
1: 第十四名黄明昊 You。
0: 第十三名苏运莹夜色让人思考。
1: 第十二名刘瑞琦各自快乐。
0: 第十一名邓建超逃离孤单星球。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0: 这就是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了那前十名的厮杀呢，马上就会知道格局了。
1: 那接下来马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前十名都是谁呢。
0: 首先排在第十位的这首歌曲啊，这是坐着直升飞机上来的吧。帅哥了，他是左奇博带来全新的作品 Close，
1: 是非常有人气的一首作品了。再来关注本周第九名，这是上周的季军位次的歌曲，本周开始下滑，没有冲顶啊。
0: 哎呀，有点小遗憾呢。这是来自李健老师改编西班牙民谣的新歌了，叫做玛琳娜。
1: 第八名呢，这首歌曲叫上周也是前进了有五个榜次啊。一直是用音乐说着自己的故事。而这首歌它其实要跟大家一起忆当年了。
0: 我发现啊，李荣浩老师其实很多这个音乐作品啊都像看电影一样。
1: 对
0: 吧，就是你如果配合他的这个音乐录影带啊，就一边对照着歌词再配合着这个影像，它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个电影。
1: 是的，我觉得这首歌更加省钱了啊。MV 都不用拍，因为只要歌曲一出，大家都会想起当年这个港产片的一些情节跟片段。
0: 真的是很适合我这种就是脑洞大的人啊，自己做脑补，对吧。
1: 所以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是李荣浩的新歌，叫纵横四海。东方风云榜
2: 第八名。

0: 呀，在我的这个脑海当中啊，这真的是帅哥啊，英雄啊，飞车呀，哎呀，这个真是叮了哐啷砰，好精彩哦。
1: 是是是，到最后肯定还会有一些让你落泪的片段、啊、
0: 哎呀，别说了，已经想哭了。
1: 你看看，这个就是经典的港产片的桥段，都在李荣浩这首新作当中呢展现出来了。
0: 嗯，也希望大家喜欢这首《纵横四海》啊。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七名这首歌呢，哦，它是上周的冠军。
1: 嗯，
0: 稍稍小改了唱腔之后呢，我发现大家可能更喜欢他的作品了啊。
1: 是的，不变的是什么呢？就是依然是通过这样的作品给你来传递很多正面的一些观念、
0: 嗯、
1: 告诉大家要继续努力。黄霄云的作品，让我们再次来回顾这首《梦凡》。东方风云榜 Come on
2: 第七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在副歌的部分非常的有记忆点，而且听完之后啊，你就在脑海当中至少盘旋3个小时。
1: 是的，而且其实没有改变的是什么呢？就是黄霄云妹妹啊，这个依然很高亢嘹亮的嗓音，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不太敢尝试。哎啊、
0: 你这，我感觉你在影射我啊！我这刚说在脑海当中，
1: 很困难，是吧？这首歌，
0: 这首歌我其实蛮喜欢的啊。
1: 木
0: 反上周的冠军、
1: 是再来关注本周第六名了，前进了一小格，这是朱星杰啊，这次带来的音乐作品呢，也带着一些科幻的色彩，叫《星夜出逃》
0: 哦。那么，既然有了《星夜出逃》，我们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五名啊，你看都配套的 啊，有星星，当然就有月亮
1: 哦。嘿嘿，那这位更大胆了，他要在月亮上跳舞啊！
2: 东方风云榜，我是 Tia 袁娅薇，这首歌呢是来自我的全新 EP， 一首叫《Emo Whiskey》，月亮上跳舞。这首歌其实起初是我跟上海的这位音乐人陶乐然一起共同创作的啊。这首歌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种就是两个音乐人之间的那种碰撞擦出来的火花。然后为什么叫月亮上跳舞呢？其实可能在这首歌里面我没有跳舞，但是我觉得在一个失眠的夜晚，然后去到月亮上，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在地球上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可以去月亮上做，其实有点梦游的感觉，充满想象力的一首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 Emo Whiskey 月亮上跳舞。
3: 东方风云榜第五名。

0: 这首新歌《月亮上跳舞》。
1: 嗯，
0: 呀，你看看，我们都说了，就是让自己找到快乐的方式。你不要担心别人会觉得你是不是有点怪啊？只要你开心，有什么不行呢？
1: 是的，英文名呢叫 Emo Whiskey。
0: 嗯，
1: 也就是说，多喝两杯之后，人没有什么不敢想的。
0: 哎呀，这小酌怡情，小酌怡情。
1: 是是是，哎，这是袁娅维的作品。那本周第四名这位呢？那张信特的这首《年少的欢喜》也从榜单第八名冲至榜单第四名。下周能不能冲进前三呢？继续来。期待喽！稍后我们来关注本周前三甲的排序。
0: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好，进入到本周榜单的前三甲了啊！
1: 嗯、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周这个季军歌曲啊，女生都特别爱听。哎，其实我今天想采访一下王凯，男生听到这样的歌，你们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1: 我挺爱女生伴着这首歌曲，然后拍拍抖音，拍拍短视频，转一圈漂亮。
0: 哦，我懂了，就是我们爱美的时候，你们感。受我们的美，
1: 哎，是。那这位是谁呢？非常了解女生，也有很多男生的簇拥。
0: 嗯，
1: 于真
0: 新歌就是《时尚》，东方风云榜
2: 本周季军。

0: 刚听到这首来自于真的星座本周冲至季军位次时尚、
1: 哦、嗯，那听过了这个酷酷的帅帅的美美的，接下来呢我们本周的亚军歌曲，我认为呢它是一首励志的单曲啊。
0: 是的，因为这首歌曲当中其实描写了很多小朋友也有大大的一些梦想啊。
1: 哦，他们就是时代少年团了，来感受一下由王源作词作曲的小小孩东方。

0: 刚是本周亚军卫斯的这首单曲啊，来自王源创作的《小小孩》。不得不说，我们要佩服一个小小孩，他就是王源小朋友。现在还可以这么说他吗？
1: 可以吧，反正在我的心中，他就是一个可可爱爱的人。
0: 对，但是他也非常的励志，因为除了有在亚军卫斯贡献了词曲创作之外呢，
1: 竟然在冠军也看到了他的身影，
0: 太厉害啦！
1: 哎，而且也是作词作曲都有参与哦。让我们恭喜一下第1443期东方风云榜本周冠军，来自王源，《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东方风云榜本

部队入朝作战已经板上钉钉。三是，市医院拴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没了，另外还有个女的。欧阳云逸问谁呀？蓝小平，侬晓得的。吴铁锤学着上海话的腔调，有些狡黠地笑了笑。太阳挂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的距离。在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中，孙有壮睡了一小觉。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摊煎饼，好像是在沂蒙山的老家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有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堂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刚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吱啦一声，一张煎饼也就摊好了。她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一边吃还一边朝他看，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女人要他慢慢吃，别像个饿死鬼似的。孙有壮说不行，他要吃得很饱很饱，因为到了台湾就吃不着了。突然一阵很大的咣当声把他吵醒了，似睡非醒的孙有壮感觉自己好像还在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有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市医院护士李桂兰。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有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有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时间。可是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有壮一个机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有感觉出疼。往哪儿走这是？他大声喊道。在孙有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着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

0: 听到惊呼声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多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有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有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有壮嗓门大。孙有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没嚷嚷营长，而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有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儿夜里梦到钢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有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有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有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有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有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 孙有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墨元，你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多长时间也坏不了。欧阳云逸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米饭、馒头也好，煎饼、大葱也好，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各有所爱吧。但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地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有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他该干啥还干啥。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她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 上海来的导演林子霖两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叨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霖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霖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支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事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她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呀。郑小丽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儿。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林子霖问，去朝鲜打美国鬼子， 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郑小丽又翻了两下白眼儿，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侬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茎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

0: 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自从十月下旬的初冬时节与中共军队第一次交火之后，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利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6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 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新疆举行天山利刃2026反恐武装演训，陈小江观摩演训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观摩。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叶尔羌河畔的红色答卷。北京大学2026年喀什地区爱上阅读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训班在喀什开班。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7月3号，新疆举行天山利刃2026党政军警兵民反恐武装演训活动，充分展示全疆各支维稳力量依法严厉打击暴恐、坚决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强决心，进一步提升反恐统一指挥、整体防控和协同处置能力。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远程观摩演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总目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观摩。
6: 此次武装演训分别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和田四地举行。上午10时，演训开始，乌鲁木齐市首先举行誓师大会，由公安特警、兵团民兵、武警官兵等组成的方队和各式装备威武列阵，气势如虹。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演训队伍斗志昂扬，嘹亮的呼号声响彻长空。伴随着庄严的号令，全体指战员登车进发，开展武装拉动。随后各地按计划依次展开演训，在高原边境、口岸地区、城市街区等地实施突发群体性事件处置、无人机施袭反制、打击暴恐分子越境袭扰、热兵器流入和社会面暴恐案件全要素处置等科目。整场演训指挥有序，响应迅速，行动果断，展现了维稳处突的过硬本领和优良作风，提升了实战能力，形成了强大震慑。陈小江向参加演训的武装力量及服务保障人员表示诚挚慰问。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各地各部门要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在稳字当头上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持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健全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筑牢边境管控防线，提高预警发现和快速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强化责任落实，坚持兵地联动、齐抓共管，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和专群力量，确保各项维稳措施落地见效，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文东、王林、王刚，自治区有关领导、武警新疆总队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

0: 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建党105周年之际，喀什地区巴楚县巴楚镇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今天，让我们走进巴楚镇，去聆听那些发生在基层、流淌着温情的红色故事。
1: 作为县城核心区，巴楚镇下辖24个社区、村、57个基层党组织，把心理疏导坐在矛盾前面，是巴楚镇的诀窍。全镇推行解心结、治心病工作法，防止小摩擦演变成大问题。目前，全镇矛盾纠纷化解率达 99%。
2: 巴楚县巴楚镇副镇长信军英：
3: 我们的诀窍是采用这个解心结、治心病、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法。我们把这个心理疏导前置放在这个矛盾纠纷之前，网格员排查隐患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小苗头，心理疏导员先行上门去给他做一些心理疏导啊，然后防止这个矛盾纠纷扩大化。
1: 党建不仅要有温度，更要有力度。巴楚镇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喀什新凯服饰有限公司，让异地搬迁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2: 喀什新凯服饰有限公司流水线第二组小组长齐曼古利库尔班：
4: 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我学到了技术，我家门口有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我在这里上班感觉很幸福。
1: 近年来，巴楚镇联动48家县直单位共筑共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党员点单、派单、接单微服务已开展1500余次，12个老旧小区完成提质升级，3462户居民住上新居，全镇累计化解各类问题570件，解决民生难题680余件。
2: 巴楚县巴楚镇党委书记汪生龙：
5: 这份荣誉啊，也是咱们全体党员的这个付出的结果啊，更是咱们群众的支持和信任的结果。大伙儿工作更有了动力，更有了激情。下一步，巴楚镇党委将按照1+5工作机制，以高质量党建，持续推进全镇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0: 7月2号，由北京大学新疆一带一路研究院与喀什地区教育局联合举办的爱上阅读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训班在地区教师培训中心正式开班。
6: 本次培训为期4天，紧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从增量覆盖向提质增效纵深推进的关键节点，以阅读教学为核心突破口，着力推动喀什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培训学员祖利皮耶喀斯木：
7: 熟练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方便日常教学，拉近学生家长的距离。再次就是借着读书学语言，在日常教学引导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培训学员李芳：
8: 阅读的意义远不止积累词句、提升文笔，更能够锤炼逻辑思维，培养长久的专注力，增强文本解读能力，塑造独立思辨的眼光。
0: 7月2号，地区政协工委召开远程协商会议，组织政协委员、行业专家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协商研讨，围绕推进喀什地区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协商合力赋能喀什中医药发展。
1: 会议强调，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载体，要健全统筹协同机制，细化完善配套政策，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投入。在提升基层服务质效方面，开展中医馆、中医阁服务内涵建设，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加强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同时集中资源打造优势专科集群，深化中西医协同发展，建强名医工作室，做强特色专科品牌，围绕人才支撑，深化院校合作，优化高校中医药学科专业设置，完善师承教育体系，加强基层中医药人才培养。在产业拓展上，推进中药材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培育引进精深加工企业，推动1、2、3产融合发展。此外，积极推进中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医保联动机制，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注重科技文化赋能，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推动科研成果临床。

0: 转化，丰富文化传播形式，讲好喀什中医药故事，持续提升区域品牌影响力。会议要求各级政协组织要把助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作为履职重点，持续开展专题协商、视察调研、民主监督，广泛倾听中医药工作者、基层群众、经营主体心声诉求，及时反映意见建议，当好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广大政协委员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积极传播中医药健康理念，凝聚社会共识，共同为喀什中医药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1: 近日，喀什地区召开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先进典型凝聚先锋力量，持续推动全地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会议宣读了喀什地区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决定，对25名优秀共产党员、15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3名受表彰先进代表做交流发言。
0: 会议指出，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把党建引领贯穿企业发展、行业治理、稳岗就业、民族团结、服务群众全过程，干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展现了新时代新兴领域党组织和党员的良好风貌。会议强调，要锚定各项工作任务，将两个维护切实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在主责主业履职等方面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要持续深化党建融合赋能，打造新兴领域党建特色品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新兴领域高质量发展。
1: 7月1号，田间所先直达全国供销助农振兴喀什郭平冷链直发发车仪式在加市县岳家新煤现代产业园举行，全疆首批田间移动式预冷设备正式投用，新疆农产品冷链流通迎来新模式，补齐产地冷链最先一公里短板，为喀什特色林果外销畅通物流渠道。
0: 果品采摘后2小时内即可完成粗分拣、入箱预冷，最大限度减少果品常温暴露时长。本次发往上海的专业冷藏车突破传统运输仅能保温无法精准保鲜的局限，实现果品装车及预冷运输全程控温，有效延长果品货架期，保障终端销售品质。
2: 浙江雪波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陈航飞：
3: 通过我们综合保障运输保鲜手段，可以极大的去提升我们果品的品质，极大的锁住果品的新鲜的一个口感以及它的一个风味。
0: 眼下喀什建成一体化果品冷链流通闭环体系，打通县乡村3级物流网点，打造采收、分选、预冷、直发标准化流程，依托完善冷链配套，当地林果产业加速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2: 喀什地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委委员、理事会副主任万亚军：
4: 双方共同搭建田间即时预冷一体化推进环流体系，从果品采摘源头保鲜，彻底解决传统流通断链、高损耗、低溢价的难题，为喀什林果出疆外销提质增效筑牢基础。
1: 为有效应对夏季高温天气下高层建筑火灾风险，提升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7月2号，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了一场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队伍在复杂环境下的实战攻坚水平。
5: 演练模拟舒富县某酒店因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接到报警后，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立即启动高层建筑火灾处置预案，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并联动公安、医疗及乡镇专职消防队协同作战。
2: 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应急通信和科技科科长单延运：
6: 当前喀什气温攀升，正值夏季火灾高发期，我们结合防灾减灾工作，针对性开展实战演练，重点检验高温环境下的应急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
5: 此次演练重点检验了特种装备在高温环境下的实战性能，进一步磨合了国家消防救援队伍与乡镇专职队、社会联动力量之间的联训联战机制，有效提升了火场供水保障和人员搜救能力。
2: 舒富县某酒店店长周茂禄：
7: 通过今天的消防演练呢，提升了我们员工整体应急事件的处置的能力，也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在这个事件处置当中的不足。接下来呢，我们会针对我们的不足进行一个加强和培训。
1: 近年，泽普县赛里乡依托乡村生态与文旅资源，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出一米共享菜园项目，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0: 这个菜园集农耕体验、亲子休闲、田园观光、研学等功能于一体，丰富了乡村旅游内容，带动了当地文旅产业发展。
2: 共享菜园租户努尔艾利玉孙：
8: 我平时在县情工作，很少有机会种地，今年七月过来租了块地，平时打理完再去郊外看看，体验十分好。
0: 这片田园成为亲子出游的好去处，家长带着孩子走进田间，亲近自然，一起采摘蔬果，识别各类农作物。
2: 共享菜园租户何西西子：
9: 今天我和妈妈摘菜，摘了葫芦瓜、辣椒，很开心。
2: 共享菜园租户何静：
10: 今天刚好周末，就带着孩子来赛里乡游玩，孩子在这里认识了各种农作物，体验了劳作的过程，我们大人也能在田园里放松心情。
0: 整个菜园共建有31座大棚，其中11座专门用作研学场地，园内一共种植28种农作物。一米共享菜园不仅为游客带来了全新的游玩体验，还有效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土地。
2: 泽普县赛利乡党委副书记、常务副乡长杜国龙：
11: 通过农耕体验吸引了很多游客，我们这边的租户大多都是带着老人孩子一起过来玩的家庭游和亲子游，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游玩体验，丰富农耕体验项目，让更多的游客走进乡村，感受田园，推进乡村文化旅游产业持续向好发展。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5: 7月2日，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市闭幕。本次大赛，喀什地区代表团在奖牌榜上位列前三名，斩获六金八银五铜和35个优胜奖，一名选手获南疆技能之星。喀什地区获评突出贡献单位，四个援疆省市获技能援疆贡献奖。
0: 近日，新疆足协三级裁判员培训班在月浦湖县结业，培训聚焦裁判理论、体能及实操演练，学员全部通过考核，为喀什足球事业发展充实了裁判人才队伍。
5: 近日，舒富县举办建党105载奋进新征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大赛决赛，基层宣讲员以实力讲述惠民成效与民族团结故事，以声传情，以赛聚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我们总在忙碌中赶路，常常觉得生活平淡寻常，甚至偶尔会感到疲惫匆忙。可当我们放慢脚步，认真打量身边的烟火日常，就会发现生活从来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温柔与美好。生活的可爱藏在细碎的烟火里，是清晨一缕温柔的晨光，是傍晚一抹绚烂的晚霞，是一杯温热的茶水，是一句暖心的问候，是平凡日子里所有不张扬却治愈人心的小美好。正是这些零零散散的可爱瞬间，拼凑起我们热气腾腾的日常，让枯燥的时光变得温柔，让奔波的人生有了暖意。而当我们读懂了生活的可爱，便会慢慢遇见、懂得、拥抱生活里的爱。如果说可爱是生活本来的模样，那爱就是生活最温暖的底色，是家人相伴的岁岁年年，是朋友同行的岁岁念念，是陌生人擦肩而过的善意温柔，也是我们热爱生活、不负自己的赤诚初心。可爱让我们看见生活的美好，而爱让我们真正拥有生活，温暖生活。人间烟火，万物可爱，岁月温柔，人间有爱。今晚我们卸下疲惫，奔赴美好，在光影与歌声里解锁生活的可爱，奔赴生活的热爱。愿我们往后的日子既能发现细碎美好，也能常怀温柔善意，既能拥抱烟火寻常，也能坚守心中热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生活可爱到生活里爱，你若爱生活，处处皆可爱。嗨，我亲爱的朋友，别总抱怨生活无聊，瞧我们的生活里有多少可爱的瞬间。楼下的柿子树已经结果，枫叶悄悄染上了红色，这秋日美景特别可爱。街边烤红薯香甜的味道伴着火锅店里香辣的气味，这人间烟火特别可爱。跑道上少年们你追我赶，公园里的老年合唱队歌声悠扬，岁月静好特别可爱。路边的小花小草，正在睡觉的猫咪，忙忙碌碌的蚂蚁，生机勃勃特别可爱。春日的细雨，夏天的西瓜，秋日的硕果，冬天的腊梅，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世界博大，万物缤纷，处处可爱。生活百无聊赖，因为过它的人正意兴阑珊。生活万种风情，因为过它的人有趣有爱。你若爱生活，处处皆可爱。人生的趣味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你是不是也羡慕这样的人？他们觉得什么都特别有意思，活得有滋有味还有趣。其实并不是他们的生活总是一帆风顺，而是他们懂得用捕大鱼的网去考量忧伤，而后用选面粉的筛子去捕捉幸福。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他们能把烦恼抖成包袱，将腐朽化为神奇。即便是一片树叶的摇曳，一朵小花的绽放，也能激发起他们的幸福感。我亲爱的朋友，想要美好的人生，不需要跑到很远的地方，也不是一定要经历惊心动魄的剧情。美好的人生就在当下，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去爱眼前人，去珍惜当下这一刻，去好好经营现在的生活，你会发现属于你的美好人生才刚刚开始。今天开始到生活里爱，试着给每一天都赋予一点新鲜的乐趣，去解锁一个新地点，去探索一个新爱好，就像期待下一集的剧本内容一样，带着小惊喜去迎接每一天的到来。奔赴你想要的生活，就是人间值得。有人说，生活从不会因为你想做什么，你期待什么就给你报酬，而是看到你做了些什么才给你奖励。我亲爱的朋友，生活最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和体验。如果你只是待在家里玩手机，那你当然没有那些走出家门欣赏大自然感知风土人情的人活得有意思。如果你只是把眼光禁锢在当下的生活中，而不是去拓宽眼界，那你自然没有那些热爱学习不断更新自我的人有趣。时间可贵，别在唉声叹气中虚度时光，想做的事今天就迈出第一步，想见的人就尽快去见。这些期待与其总是在等待，不如尽快去实现。趁着大好的光阴去奔赴你所期待的生活吧，做你想做的事，就是人间值得。

我们常常在时光里步履匆匆，追寻成长的答案。有人以为成长是奔赴喧嚣，追逐浮华，是不断向外索取，迎合他人。但走过一程又一程风景，我们才渐渐明白，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随波逐流的仓促蜕变，而是一场忠于自己愈发坚定的自我修行。它藏在三个温柔而有力量的关键词里，向内求，向前看，向阳生。真正的成长始于向内求。人生最珍贵的清醒是反观自我，沉淀内心，不再纠结他人的评价，不再焦虑外界的喧嚣，学会与自己对话，接纳不完美的过往，沉淀浮躁的心态，丰盈空洞的灵魂。向内求索是看清自己的短板，接纳自己的情绪，坚守自己的初心，在独处中沉淀力量，在自省中慢慢蜕变，活成自己最坚实的依靠。真正的成长贵在向前看。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经历都是成长的勋章。过往的遗憾，短暂的失意，沿途的坎坷，都不是停滞不前的枷锁，而是奔赴远方的底气。过往不恋，过往不忧，不困于过往的得失，不惧于未知的前路。把经历化作阅历，把坎坷化作铠甲，带着热爱与勇气，坚定奔赴下一程山海。真正的成长终在向阳生。生活难免有风雨，人生难免有低谷，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从未失意，而是永远向阳而生。心怀温柔与善意，眼底藏着星光与热爱，在低谷中自愈，在风雨中成长，永远保持滚烫的初心，积极的心态，接纳生活的所有馈赠，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热气腾腾的自己。向内求，修得内心从容，向前看，奔赴前路坦荡，向阳生，不负岁月温柔。成长本就是一场自我治愈、自我丰盈、自我绽放的旅程。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学会向内深耕，学会向前奔赴，永远向着阳光生长，褪去青涩，沉淀从容，在时光的淬炼中活成自己的光与暖。此刻让我们怀揣初心与热爱，解锁成长的力量，共同迎接今晚的所有精彩。真正的成长，向内求，向前看，向阳生。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常常以为成长是一种年龄的累积，后来才懂得，真正的成长不只在年龄，更在于内心的丰盈。人生如棋，常复盘，才能常精进。自省是一面镜子，能够照见自己的缺失，而后改正，然后向上成长。盲目自大的人，容易在错误中越走越偏；经常自省的人，才能不断纠偏，找到正确的路。真正的成长，还要学会在自己的领域里沉下心来，踏实深耕。路靠自己去走，才能越走越宽；不断充盈自身，才能成为越来越好的自己。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人生在世，或多或少会有放不下的人和事，如果总是耿耿于怀，最后伤害的往往是自己。生活犹如书籍，总要翻过一页才能书写新的篇章。既然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那就顺势而为，好的坏的都把它当成经历，坦然勇敢地去面对，拥抱变化。我们与目标之间的距离，不在于想法有多完善，而在于执行力有多强大。目标近在眼前，可一直拖延怠惰，也只能停留在原地。路途再遥远，现在就开始往前走，自会慢慢靠近。人总有惰性，
常常不自觉地就犯了懒，为了难。而一个人最终变成什么样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辛苦和困境里是选择迎风奔跑，还是转身逃跑。有句话说得好，努力这个词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努力将使你的人生不平庸。真正的成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华丽转身，而是日复一日的精进与沉淀，在向着目标前行的路上用心去生活，用力去成长，美好的事物就会出现在前行的路上。愿你常勤勉，肯突破，不断丰盈生活的底色，成就更好的自己。

每一段闪闪发光的舞台，背后都是默默坚持的时光；每一次从容自信的绽放，都来自日复一日的沉淀与打磨。我们常常会在奋斗的路上迷茫，会在看不见结果的日子里焦虑，会疑惑，那些默默付出的汗水，那些咬牙坚持的夜晚，那些无人知晓的努力，真的值得吗？其实，时光从不辜负每一份认真，岁月从不亏欠每一次坚持。所有看似默默无闻的付出，所有咬牙扛住的艰难时刻，所有反复练习的坚持与执着，都在悄悄扎根，慢慢沉淀，都在为未来的惊喜积蓄力量。没有凭空而来的幸运，只有日积月累的耕耘。所有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所有的坚持终将会有答案。也许回报会迟到，但努力绝不会白费。你熬过的夜，练过的每一遍，付出的每一分热忱，都会化作底气，化作光芒，化作你站在舞台上从容发光的模样。那些不为人知的努力，终会在某一天开花结果，惊艳时光。今晚这里聚满星光，这里见证成长，我们将看见坚持的力量，看见努力的模样，看见所有默默的付出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答案。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开场曲送出的是远走高飞，关掉手机是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
1: 关掉电脑，关掉自己所有的行囊然后背起来直接走。
0: 哎，是的，所以今天这首开场曲当中呢，大家就应该知道今天丽梅和小艾要跟大家聊什么了。
1: 那就是出去玩了，虽然说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但是有一些很美的目的地，而且就近在咫尺，其实可以在江内看一看有哪些地方可以游玩。
0: 嗯，是的，所以今天呢在 FM 101.2 时尚潮玩家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到的呢，就是近距离的旅行，就是咱们不用走太远的地方，也不要像刚才歌中唱到的远走高飞，是不是？我们只要抽出很少的一点时间，然后呢就能到达的自己的远方和诗的这么一个向往的地方。
1: 是的，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四个南疆的草原，这里是小众秘境，同时也有可能颠覆你的认知。其实说到新疆的南疆，大家总会想到喀什古城的安静小巷，帕米尔高原的雪山湖泊，
0: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无垠沙海，是不是？
1: 是的。
0: 其实说到了就是南疆的时候，觉得都是好像的景色更多的是这些，是不是？这好像是咱们新疆南疆的地区给世界的一张这个名片，但是呢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呢还散落着许多鲜为人知的角落。哎，比如说草原，大家一听草原是不是觉得咱们应该到北疆去，到阿勒泰去，但是呢在我们南疆也有一些小众的人少景美有特色的值得专程去的一些美景。
1: 是的，那这些地方也是新疆递给世界的一张张金色名片。同时呢小心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然后呢不小心可能找到了很多南疆的好看的小众点位，今天也直接都推荐给大家。
0: 是的，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托木尔峰怀抱里的桃源塔格拉克村。哎，这里托木尔峰是哪里的？来想先先考大家，对你我们的听众朋友立刻就说阿克苏。抢答对了，是的，阿克苏。塔格拉克村呢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塔村，就位于阿克苏地区的温宿县的天山托木尔景区之内。
1: 这个地方我听过，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去了一下阿克苏的天山大峡谷，也是趁着两天的时间，然后呢好像是这个三月底的时候去的，然后突然有人跟我说在这里的这个塔村风景特别的美。
0: 对，这里是天山南麓的一个高山村落，海拔那是在2300米左右。给大家说一说它的村子，背靠着托木尔峰，面前呢是开阔的河谷草甸，从温宿县城呢出发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1: 是的，
0: 这个村里的景色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你想就是背靠托木尔峰。

0: 村里的景色呢是四季分明，
1: 没错，
0: 夏季的草甸一片葱郁，野花呢从脚边一路铺到了山腰，牧民这赶着羊群呢从村口走过，而且那个傍晚时分的时候炊烟袅袅，然后那个牧羊成群的往家走的那个场景，哇，真的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1: 没错。
0: 所以说到了谁说南疆没有草原呢？
1: 还有呢，秋天前的村后呢，白杨树变成黄色，趁着远处的托莫尔峰的这个雪顶，随手一拍就是一张风景极美的明信片。
0: 嗯，
1: 而且在这里游玩，体验感可以非常的丰富，因为这里大片的草原草甸，可以在上面搭帐篷露营，也可以骑着马沿河谷走一走，而且村里面有不少的民宿和农家乐，夏天也很适合带着全家人来避暑，顺便尝一尝新鲜的牛羊肉。
0: 嗯，是的，大家知道吗？从喀什到阿克苏也就是五六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是不是
1: 火车的话睡一觉就到了，
0: 对，火车很近，自驾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就是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塔村呢，离阿克苏呢也就温宿县呢也就一个小时的路程，
1: 嗯，没错，
0: 所以哎，这个地方非常的适合短途的旅游，门票呢是每个人呢是30块钱，
1: 嗯，
0: 如果大家导航的时候直接导到这个塔格拉克村
1: 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帕米尔脚下的高山草甸肖尚海草原，
0: 嗯，肖尚海，
1: 嗯，
0: 一说这名字就是大家可能哎，肖尚海是男的，那是小上海，
1: 嗯，是的，
0: 因为我们喀什本地的就是喀什人都会说哎，夏天到了我们到哪里去，到小上海去， 就是他的谐音，
1: 是的，这里呢是位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孜州的乌恰县，距离县城约2个小时的车程，沿途的戈壁和雪山景观本身就已经是一场视觉盛宴了。
0: 是的，对，非常非常的美。那小爱去过了吗？应该是
1: 去过，前2年的时候去过，然后我记得那里是有搭帐篷，就是也是类似于农家乐，你去称肉，然后称完肉之后他会给你做好，然后你们可以在草原里，就不是草原，然后外面是一个那种蒙古包一样的房子，
0: 哎，对，
1: 你可以在里面吃喝玩，而且呢他就是给你准备好了一些这个盖的东西，毯子，还有枕头，就是吃完玩完之后累了，还可以回来再休息休息，
0: 对，因为温差呢比较大，所以他肯定是要有一些厚被子的准备，而且在这里呢就是你可以自己来烤，是不是啊？你也可以让他帮你来这个做羊肉。
1: 是的，而且呢，他在这里是，如果说他的包房是这样，你可以包一天，也可以包就是从早上到中午。
0: 几个小时。
1: 是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呢，你带的瓜果、蔬菜啊，他会帮你清理好、清洗好。甚至呢，在这里我还看到有人牵着羊过来
0: 啊。是
1: 羊也可以饱餐一顿了。
0: 对，是的，是的，因为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带的水果，你的果核呀，还有瓜皮呀，就是羊过来的时候你就喂给羊，其实一点也不浪费。
1: 是的，
0: 那我这个地方我真的去了很多次很多次，就是5月份去的时候你和8月份去的时候真的完全不同。
1: 是的，我觉得6、7月份去的话，这个草原的景色会更加好看一点。
0: 草原呢被雪山环抱，夏季呢牧草茂盛，野花遍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高山湖泊，湖水呢清澈如镜，倒映雪山蓝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拍照特别的出片。
1: 是的，在这里呢最不能错过的体验其实就是骑马了，可以请当地的牧民向导，还可以骑马穿过花海，一直走到雪山脚下的冰川湖边，如果说季节非常合适的话，你还可以看得到雕羊比赛，感受驰骋草原的野性与豪迈。
0: 在这里呢门票是每个人31块钱，大家导航的话可以导到肖上海草原景区。
1: 那这个上海一个是就是上品的上，
0: 时尚的上，
1: 对，海呢就是我们十二生肖里面那个海，
0: 亥时，哎，对，是的，那大家导航就直接导到这儿，你就可以进去了。我记得前些年的时候，再早些年的时候是它是不要门票的，就是你可以直接进去。
1: 我是近几年才去的，前些年还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0: 对，是的，那我们刚才说到了第二个地方，那说到了第三个地方是哪里呢？我们先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哎，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南疆值得去的一些小众的秘境之地。
1: 对的，那第三个我们说到的就是昆仑山中的候鸟栖息地。
0: 是的，这里是哪里呢？哦，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地方，
1: 康熙瓦湿地。
0: 这里呢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有去过这儿，因为康熙瓦湿地呢，它位于和田地区皮山县的南部，昆仑山北麓。从皮山县的县城呢，沿喀拉昆仑公路向南呢，约3小时就可以到了。这里的景致呢，与印象里的南疆的景观呢是完全不同。
1: 是的，那昆仑山的雪水融化之后，顺着山谷流下来，在这里汇聚成了蜿蜒的溪流和大大小小的浅水湖。同时也滋养出了绵延数十公里的一个湿地草甸。那在这里有很多的候鸟，也有很多的小动物，就比如说进入到夏天以后，湿地上就开满了紫色的一些花朵和黄色的花朵，成群的赤麻鸭还有斑头雁在这里栖息繁衍。清晨黄昏的时分，候鸟齐飞的场景非常的壮观。
0: 这里的是就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因为尤其是拍鸟的这些朋友，他们特别的喜欢来到这里，因为这里呢是观鸟的圣地，可以沿着这个木栈道寻找到黑颈鹤等珍稀的鸟类。其实喜欢摄影的朋友可以带上长焦镜头，拍得非常的过瘾。
1: 没错，
0: 这里呢是不要门票的，
1: 对，免费的。
0: 对，大家要是来这里的话，直接导航到康熙瓦就可以了。那第四个要和大家聊的是哪里呢？这里真的也是我特别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地方，就是伊尔羌河畔的秘境，坡龙原始森林。
1: 这里是在喀什地区叶城县0公里出发的地点，那沿新藏线219国道向南行驶100多公里之后，当荒凉的戈壁逐渐被苍翠代替的时候，便到达了昆仑山深处的坡龙原始森林景区了。
0: 这里呢确实离叶城县呢是有一些远，但是呢我是去过一次，这里的风景真的颠覆你的想象。因为进入林区之后啊，满眼都是笔直高耸的雪岭云山，树干粗雾状遮天蔽日，脚下的溪水呢从山间淌过，空气里呢带着松枝和泥土的清冽的气息，真的是原始森林。
1: 是的，它都叫原始森林了，肯定会有很多的树木。同时夏季呢，这里的林下野花遍地，与周围的戈壁荒漠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同时也是昆仑山中难得的一片绿色孤岛。
0: 这里拥有完善的旅游设施，方便自驾的朋友们休憩和探索。那景区的门口呢就有停车场，内部的玩法呢也是非常的多，
1: 同时还可以沿着木栈道徒步穿行于林间，全程约2个小时，累了还能够在景区内的营地住宿，周围也都是绿色，对眼睛还有对自己的身心非常的舒服。
0: 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天呢真的是玩不够，我因为现在呢在这个坡龙原始森林里也有住的地方。我觉得你在这里住上一晚上，然后呢深度的感受一下，就是在这种原始森林里的感觉，就是把氧气呢吸够了再回来。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大家能住上一晚上，玩上2天，因为路途呢确实比较远。这里呢是收门票的，每个人呢大概是35块钱左右。那如果是导航的话，大家可以导到坡龙原始森林旅游风景区。
1: 是的，
0: 你要和大家说到了南疆的四个
1: 非常小众的
0: 秘境，是这个大家图姆尔峰，塔格拉克村第一个，第二个大家记得了吗？记住了吗？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哪里呢？帕米尔脚下的高山草甸，是不是肖尚亥草原？
1: 还有这个0公里的坡龙原始森林旅游风景区，
0: 对，昆仑山中的候鸟栖息地康熙瓦湿地，一个是在阿克苏，那一个呢是在和田，还有一个呢是在克州，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喀什
1: 嗯，对的。那其实今天除了说这四个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有非常多的景区，而且在这里离我们很近，嗯，我觉得真的可以在周六或者是周天的时候抽两天的时间去这里玩上一趟，
0: 嗯，
1: 那就是阿克陶了。
0: 哎，
1: 因为来到这个南疆玩，来到克州玩，必定绕不开的就是阿克陶县。很多人可能都会直接奔着白沙山、白沙湖、克州的冰川公园、木吉湿地、泥山群等等自然的奇观而来，白天看完风景，晚上可能就住在阿克陶县了。既然说要待上这么一天两天，
0: 哎，
1: 那其实也可以在这阿克陶的县城里逛一逛，吃一吃。
0: 嗯，那县城里到底有什么可逛、可吃、可玩的呢？哎，我们也带大家来转上一圈。首先呢，我觉得大家要是在城里逛的时候呢，一定要到真中古城去。
1: 嗯，
0: 这个地方呢是从县城出发，首先来到的是真中古城，这里呢是汉代的疏勒的城池，那也是班超屯田戍边的要塞，曾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繁荣与变迁。
1: 城墙在阳光下泛着温暖的黄褐色，走在巷道里的时候可以看到远处的帕米尔高原的雪山轮廓。这里不收门票，可以玩也可以逛，设施场馆呢也都非常齐全，适合慢慢的溜达。
0: 嗯，
1: 哎，我突然想到我们在早高峰里说到过的
0: 慢冲式的旅行。
1: 对，慢冲式的旅行不就是找一个小城，
0: 嗯，
1: 然后找一个小县城，在这里感受人文风情，吃一吃，逛一逛，玩一玩，
0: 嗯，
1: 感受时光慢慢停下来的一个瞬间。
0: 对，不用排队，也不用这个起早贪黑，是不是，
1: 嗯，
0: 慢慢的游，放松心情。那说到这呢，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白珊瑚湿地公园。
1: 对的，从古城出来之后呢，沿着县城的主路走不远就是

0: 白沙山白沙湖了、嗯、这里不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白沙湖，它叫白山湖、嗯、是县城边上一处安静的城中湖，湖水非常的清澈，四周也是绿树成荫，本地人很喜欢在傍晚的时候来这里散步聊天看日落，同时湖边有长椅和步道，坐下吹吹晚风，看到远山倒映在湖面上，是县城里最惬意和放空的一个方式。嗯，
1: 还有一个地方一定要来哦，玉买镇的木雕小镇。在这里呢，其实大家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木雕手艺人雕刻的非常精美的木雕工艺品。
0: 是的，它这个木雕和我们想象中雕一个小人偶样子还不太一样，
1: 特别的复杂。
0: 对，它是雕成了那种山水画、嗯、包括一些这个风景画里面很细致，非常非常细致的那种画面。
1: 嗯，对，玉买镇的这个木雕小镇呢，距县城呢是10公里左右，开车呢半个小时就到了。这里呢聚集了一批本地的木雕的手艺人，工作室和展销铺子是挨在一起，进门呢就能看到师傅们雕刻木头，哎，有小挂件也有大件的作品。大家如果看中哪件直接可以带走，价格非常的实在。带伴手礼，比如说作为伴手礼送给家里的亲朋好友，我觉得非常的合适。
0: 嗯，对的。还有就是雅致的农家乐了，因为逛完木雕小镇返回县城时可以去雅致的农家乐玩一玩，这里是由村民自家院子改造的农家小院，院子里也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植物，夏天正好坐在绿树成荫之下吃点东西纳纳凉，看一看这个风景，然后和主人聊聊天，感受新疆最本真的待客之道。
1: 对，我们逛完了景点之后，那就坐下来吃一吃，让自己的嘴巴忙起来。那阿克陶这个小县城当中都有哪些好吃的呢？我们也和大家来盘点一下。
0: 嗯，
1: 首先呢是卡扎肉馕。哎，说到肉馕的时候，好像新疆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它的美味，是不是啊？
0: 对，我挺喜欢吃肉馕的。
1: 嗯，你看馅料简简单单，只有牛肉或者羊肉，那青红椒、洋葱，是不是啊？真的非常的简单，但是你烤的那种皮子金黄色的酥酥脆脆的，一口咬下去那个肉那个鲜嫩的汁水流出来的时候，哇，真的太香了。
0: 对的。
1: 嗯，肉汁呢也是完全的渗到了这个肉馕里头，是不是馕的麦香裹着肉香，哇，超满足。我觉得这好像是不管是这个阿克陶县还是我们喀什，这都是一道非常地道的美食，就是当地美食，同时呢它也是待客的压轴出场的一道就是硬菜。
0: 嗯，
1: 是吗？
0: 没错，
1: 硬饭，这个是一定要尝一尝，大家在那里。然后还有一个是奶皮子卷馕，
0: 它相较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卡扎肉馕，奶皮子卷馕则显得更加柔和一点。我觉得它有一点点的像是那种春卷的透明的皮皮、
1: 嗯嗯、
0: 就是它有一点薄薄的微微的透起来，厚厚的手工奶皮子抹到这个薄到透光的一个饼皮上面，撒上调味和葱花还有香菜，卷起来蒸着吃，奶香非常浓郁，也有一番风味。
1: 哎，这
0: 个时候，
1: 嗯，这是我的最爱。
0: 而且这个时候这种小卷饼它还可以蘸酸奶吃、
1: 嗯、
0: 给大家推荐一下，我觉得味道挺不错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种啊，
1: 是同一种。
0: 我在阿图什吃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吃法，他会给你酸奶、嗯、然后他那个酸奶和我们吃的那种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它是偏老酸奶的口味，你蘸着吃真的超级好吃，
1: 浓浓的酸奶是不是裹在上面。
0: 没错，
1: 就是刚才说到奶皮子卷馕，哎，这名字我觉得取的确实叫这个嘛，各地的叫法都不太一样，它里面卷的是葱花和香菜，其实我吃到的还有卷韭菜的，是不是啊、嗯、还有卷这个就是没有其他的东西，但是卷的是那种奶酪的那种，
0: 对，
1: 松松软软、
0: 就是味道都很不错。
1: 嗯，非常的好吃。说到了酸奶，我觉得在南疆啊真的酸奶是必吃的。嗯，大家吃过那种彩椒咖啡和彩椒酸奶吗？
0: 说到这个不得不提起来之前的那种馕碗咖啡、
1: 嗯、
0: 非常的火。那其实在这里还有彩椒咖啡，也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本地的彩椒顶端切开，然后把里面的这个辣椒籽挖出来，然后当杯子使用，倒入现磨的咖啡或者手工酸奶，彩椒的清爽微甜和咖啡的苦醇，那酸奶的酸香奇妙的融合在一起，第一次喝觉得这什么搭配啊，可能会觉得有点怪、嗯、但喝到一半或者是喝到它的美味 之处，就会觉得有点上头了。在县城的小店里点上一份，这个就是属于阿克桃的味道。
1: 哎，是的，彩椒，首先我觉得它的颜值就非常的吸引人，是不是啊？就觉得你想那个红色的彩椒、黄色的彩椒或者绿色的彩椒，是不是啊？你把里头放上咖啡，放上这个酸奶的时候，你想想那种感觉，让我觉得端到盘子里端上来的时候，自己慢慢的品尝的时候，那真的非常的好吃。

0: 接下来描述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它是用和好的面反复的涂上奶油煎制而成，那饼皮呢擀的是非常的薄，一层层的叠出酥韧交织的口感，咬下去呢满嘴浓郁的奶香，甜中带咸，越嚼越上瘾。哇，我此刻
1: 怎么听这个
0: 忍不住了，
1: 听这种描述觉得它像奶皮子，越嚼越上瘾。
0: 对，它是那个用面嘛，就是反复的涂上奶油，就是我们在喀什当地也可以吃到这道美食。
1: 是的，那接下来
0: 非常的好吃，
1: 就是卡塔曼了。卡塔曼究竟是什么呢？也是手工奶油层层堆叠再卷起来的一种点心，它的表皮是酥黄精脆的，那咬一口掉渣，里面呢非常的绵软，和恰瓦特基本上是搭配在一起，也是在这里最日常最治愈的一个甜蜜的组合了。
0: 哎，给大家说到的这几道美食，我此刻我是忍不了一点儿，觉得这种香味已经从这个
1: 屏幕当中
0: 直播间已经蔓延出来了。对，我不知道说到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闻到那种蔓延出来的奶奶的香味呢。好的，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阿克陶县山里的这个风景。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丽梅，
3: 我是小爱。
2: 那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前半段呢和大家聊了隐藏在南疆的四个小众的美丽的秘境，
3: 对，还跟大家聊了一些美食。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离喀什特别的近了、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克州的冰川公园。
2: 哎，是的，刚才也说到了阿克陶县，阿克陶县其实离我们喀什真的非常的近。那你去阿克陶县的时候是不是要去哪个地方呢？必须打卡的地方肯定就是克州冰川公园这个地方了。
3: 阿克陶县最让人羡慕的地方是在于出了县城车往哪个方向开都是非常顶级的自然风光。
2: 往北走，哎，克州冰川公园的冰舌从雪山挂下来，幽蓝深邃，坐车呢就能直达冰川的脚下，是帕米尔高原上对普通游客最友好的冰川体验了。
3: 对，
2: 夏天山脚下的绿色的草，那各式各样的野花，哎，铺陈开来，是不是抬头呢却是万年不化的冰雪，同一个画面里有着两种不同的季节。
3: 是的，往县城的西南方向走，白沙山、白沙湖就在这里静静地躺着，银白色的沙山倒映在浅蓝色的湖水当中，干净的就像是一幅刚画完画还没有干透的水彩，不需要找角度，手机随便一拍就是很好看的风景。
2: 那再往里走呢，就是木吉湿地泥火山群。这里呢是被誉为帕米尔之源帕米尔之眼的木吉火山口，是罕见的地质奇观。站在这个火山口的边缘呢，脚下是干涸的泥浆痕迹，远处是巍峨的雪山，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3: 对的，那我们说完木吉火山之后，再来看一看喀拉库勒湖。这里呢是在穆什塔格峰脚下，天气好的时候，雪山和云朵倒映在湖面上，湖水是深蓝色，有点点偏黑，四周很静谧。傍晚的时候来这里比较好，因为湖面很平整，冰山和晚霞都在水里，随便一走都很舒服。
2: 是的，就是处处是景，是不是？只要是大家走过这些景点的朋友就知道，其实从你的车驶上公路的那一瞬间，就是满眼都是美景。
3: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下阿图什吧。阿图什的天门山景区，这里呢是在阿图什天门山景区，要45块钱的票价。但是在这里，景区就是从阿图什市的一个西北方向，是一座天然形成的巨型的拱石门。那过了100米之后，宽几十米，像是整块山岩都在这里翘了一个天然的窗户一样。
2: 是的，这个地方小爱去过吗？
3: 没有，但是我特别想去一下。
2: 那我是真的去过，我觉得必打卡之地吧，因为它离得不那么远，很近，而且现在呢就是整体的设施呢非常的
3: 齐全。
2: 对，
3: 是的。那抬头如果说站在这个天门山脚下抬头看起来，天空就像是被框在一个不规

0: 泽的椭圆形里面，光是从上面倾泻下来就有一种站在巨人门缝里的错觉。而这里的地貌呢是非常典型的丹霞的峡谷，那赭红色的一个碧石层层叠叠，随便一拍都是大片的一个质感。
1: 嗯，因为它有木栈道嘛，你沿着木栈道一直往里走，走到深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是在大山之中，在大山的里面，那种感觉确实不太一样。而且就是如果是很多的朋友一起去，你还可以比一比是不是谁先走到这个木栈道的尽头。
0: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在祖国最西端的时候等上一场日落，这里就是西极时光景区了，需要36块钱的门票。那这里呢是中国版图上最西端的村庄，斯姆哈纳村，位于乌恰县的一个境内。这里有时光塔、西极碑，还有一个让人心动的事实，就是站在这里，你就是一天当中中国人里面最晚告别日落的人。
1: 是的，傍晚时分的时候呢，太阳沉沉的沉下，那天色从金黄烧成了橘红，再褪成了深紫，整片的帕米尔高原呢就被染上了暖色调。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会感叹一声啊，这个
0: 时光太美好了。
1: 对，是的。还有呢，我们要去的是哪里呢？就是两大山脉在此握手的一个地方，天山与昆仑山交汇的一个地方。哎，乌恰县呢还有一个地貌奇观，叫天山与昆仑山交汇处。天山呢从这里开始呢一路向东横贯北疆，那昆仑山呢则向南绵延，两条著名的山系呢就在这里握手。就是大家如果站在这个观景台上看，天山一侧呢岩层是偏褐红色的，那昆仑山一侧呢是偏青灰色的，两山相接的褶皱带呢泾渭分明，像大地的掌纹被推开在你的面前。这里呢没有茂盛的植被，裸露的山体反而更显得苍茫和壮观。
0: 对的，那接下来聊到的就是阿克陶的五彩山景区了，这里呢也是免费的，在奥伊塔克镇，这里的五彩山非常的好看，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葫芦娃》，就是还没有化成人形的时候是山嘛，然后是一个颜色一个颜色叠在一起的，特别特别的像。那这里呢是帕米尔高原上一处极有视觉冲击力的景观了，因为山体因为不同年代的沉积和矿物的作用，那呈现出了赭红、青灰、黄褐、浅紫、墨绿等多种颜色，一层一层叠加上去，像是用刷子刷出来的一样。
1: 嗯，是的，阳光不同的时候呢颜色就不一样，清晨的时候呢是偏柔和的，正午呢是最浓烈的时候，那黄昏的时候呢整座山都泛着金黄色，远远看去呢就像一条彩带横亘在戈壁上。在这里呢没有太多开发的痕迹，那车能开到这个景观台，人不多，适合安安静静的观赏。
0: 对的，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我近期刷到很多的一个地方，也是我自己有点想去的，就是玉旗塔什草原景区。这里是25块钱一个人，那在这里呢可以看到雪山戈壁，最后一站留给了玉旗塔什的草原。那它是在乌恰县的一个西北部，是一处高海拔的草场，平均海拔超过了3000米，地势呢是比较平缓的。
1: 夏天如果大家去这个玉旗塔什，就是最漂亮的季节了。我觉得6、7月份真的是最好的时候，草色嫩绿，小花成片，何区如营。那这里的草呢不高，但是非常的密，风吹过去的时候呢像人轻轻的抚摸大地的纹理，毡房呢散落在草原上，牛羊呢悠闲的踱步，炊烟袅袅，非常的治愈。
0: 没错，
1: 这里呢也是我一直一直想去的地方，但是呢有一年我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刚好在修路，所以没有进去。它呢和奥伊塔克公园呢是一条路，但是呢岔路口不同，就是在快到奥伊塔克的那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分岔，从那里进去之后呢就到了这个玉旗塔什。
0: 是的，
1: 所以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克州的一些景点了。为什么介绍呢？因为大家知道克州离我们非常的近， 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对，而且这里的每一个草原它其实都代表着一种颜色，而你选择什么样的颜色都是别有一番景色。
1: 嗯，不管是你被哪一种颜色打动，柯州呢，嗯，都在我们身边，是不是？如果大家时间比较短的情况下，嗯，到这些地方去看一看，走一走，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暑期到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我们在暑期当中适合去玩的，适合去寻找的一些小众的打卡点。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新源县城的东北方向，沿着316省道一直开就能抵达的泽克台沙哈村，这边呢村子两侧山势很平缓，没有云山和松柏挡视线，只有纯粹的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到天边。
0: 嗯，每年的夏天的时候，就是蓝色的花海呢从山脚一路蔓延到坡顶，怎么拍都非常的好看。
1: 对，
0: 可以带上野餐垫，在户外呢饱餐过后躺上一个下午，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1: 是的，那这里呢是属于北疆了，在伊犁州的新源县。
0: 嗯，还有一条就是承包一整条沟谷的隐秘人少的一个风景地。
1: 嗯，
0: 这里呢是沿着218国道往库尔勒的方向走，经过贡乃斯的时候呢可以放慢车速。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班禅沟，哎，班禅沟呢就在路边，往里面看呢松柏参天，溪水穿行。
1: 嗯，那空气里也都是松木的清香，听水声，听风声，同时也可以带自己家的毛孩子过来看一看，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具体地方是在巴州那河静县了。
0: 嗯，是的，是的，这里呢是门票是每个人35块钱，哎，导航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导到巴州河静县贡乃斯镇218国道旁。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
0: 嗯，马圈湾草原这个名字一看就是曾经是这个
1: 养马的地方，
0: 马圈，对，是一个马圈的地方。草原上会唱歌的鹿，哎，也说到了这里有多种景观。
1: 嗯，
0: 那马圈湾到底在哪里呢？
1: 嗯，这里呢具体是在昌吉州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0: 嗯，木垒县城以南的28公里的群山之间，四面环山，中间平坦，像个天然的圈场，所以由此而得名。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恰福奇海，这里是伊犁州特克斯县的地方。那在这里呢一路上的风景非常非常的美丽。
0: 嗯，高山湖泊，一半湖水一半花海。
1: 嗯，
0: 这里呢从特克斯县城去库尔德宁的路上，时间如果充裕的话，一定要拐进这个恰福奇海。
1: 嗯，
0: 这是个因为水利设施形成的高山湖泊，东南面呢是乌孙山和西天山自然保护区。
1: 嗯，没错。那还有托格伦下村，在这里呢仿佛一抬头就能够摸到雪山一样。
0: 嗯，
1: 塔什克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座被高原环抱的小城，而托格伦下村更像是小城里被定格住的一幅油画。
0: 嗯，是的，这里呢紧邻帕米尔的旅游区，海拔是3000多米，所以去到塔什库尔干帕米尔景区的时候，大家可以顺道来到这个托格伦下村。
1: 嗯，对的，村里有很多特色民宿，同时也建议大家在这里住上一晚会有更好的体验。早上8点半左右，运气好的话可是可以看到日照金山的，还可以找很多的这个人群一起嬉戏游玩，租借塔吉克族的服饰拍一组自己喜欢的照片。
0: 嗯，或者呢是自带帐篷在村子里露营，晚上抬头就能看见星河。
1: 嗯，是的。
0: 嗯，那站在村子里呢，穆什塔格峰的雪顶呢大家清晰可见，风从山谷灌进来，带着草籽和泥土的味道。在这里呢什么都不用做，哎，光是站在那里就已经是在画里面了。
1: 是的，
0: 这里的是不要门票，先给大家说一说，大家如果导航的话直接导到托格伦下村，其实也说到了就是距离塔什库尔干县城比较近的一个地方。
1: 嗯，没错。所以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多多找一些好看的景色拍下来留作纪念，也可以找到一些地点，然后呢作为我们下个月下周或者说是明天的一个目的地，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去感受不同的风光。
0: 嗯，所以说有人说嘛，新疆最美的不是某个景点，而是大家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弯会遇到什么。
1: 嗯，没错。
0: 趁着7月的天气，趁着花期刚好，整理行装，哎，加满 游，带上自己的家里的孩子，带上家人，是不是去赴一场不用排队不用抢机位，只有风和快乐的初夏之约。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每日16点整准时相约的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七月流火，出行滚烫，夏日的七月是绣刻红色的记忆、传承国家情怀的月份。红色旋律跨越岁月，生生不息，藏着山河壮阔、人间烟火，也藏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热爱。那么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也是恰逢七月啊，文化的一个宣传月。我们呢，也是以歌声为信，敬礼。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本期呢是专属宋祖英的专场，也是带大家聆听这位时代歌唱家的传世金曲。他的歌声清亮通透，温润铿锵，兼具一些就是唱的时候唱的一些歌词呢，也是唱得出山河锦绣的壮阔，也吟得出烟火人间的温柔，更承载着几代人的红色记忆与家国的深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一首首经典的旋律，在婉转的歌声当中品读献给祖国、献给山河、献给岁月的声音的情书。山河辽阔，歌声飞扬，有一首歌曲唱响山川锦绣，唱遍神州大地，用热烈昂扬的旋律诉说着祖国山河的蓬勃生机与时代奋进的昂扬力量。首先呢，我们共同聆听这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大地飞歌》。

这首歌呢，都说不仅仅是音乐的典范之作，更承载着时代奋进的精神内核，歌颂山河锦绣，礼赞盛世繁华，传递着国人的乐观向上啊，烛光前行的精神风貌啊，岁岁年年唱响大地，生生不息。

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二首歌曲呢，是越来越好。岁月更迭，山河新颜，总有温柔的旋律，也是描摹生活的美好，见证时代的变迁。听完山河壮阔的大地飞歌，那接下来这一首旋律温暖治愈，满含期许，唱出了百姓的幸福光景，祖国的欣欣向荣的越来越好，送给各位。

非常经典又传世的一首歌曲《越来越好》，都说这一首歌曲呢是扎根民生、贴近人心的主旋律经典曲目，以温柔质朴的曲风、细腻温暖的旋律，诉说着时代发展带来的美好生活。整首歌曲没有一些恢宏壮阔的叙事，却以最接地气的笔触，描绘出了万家灯火、岁月安然的幸福图景。作为与时代温情相处的经典作品，这一首传承着、承载着美好生活向往的一个状态的歌曲，见证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旋律轻快治愈，也是寓意着美好年长，岁岁年年光景更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祖国永远越来越好。

碎过月光寄思念，山河藏深情。如果说热烈的歌声礼赞盛世，那温柔的旋律便诉说着深情。那接下来这一首《望月》呢，褪去激昂壮阔，满含温柔与赤诚，在月色的清辉当中诉说着家国的思念，人间的温情。都说《望月》呢是宋祖英极具代表性的抒情金曲，打破了一些主旋律歌曲的激昂风格，也是以月色为载体，承载着思念、赤诚与家国情怀，温柔又有力量。整首歌曲的曲风呢也是静谧悠远啊，深情绵长，旋律舒缓温柔，如同皓月当空，清辉万里，宁静治愈，云韵悠悠。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宋祖英的作品当中尽显温柔细腻、唱腔舒缓舒适、深情内敛、音色干净通透的月色月望月啊，将月色下的思念与赤诚演绎的淋漓尽致的这首望月送给各位。

月色无言，山河有情，这首歌曲也是将人间温情与家国深情相融合。温柔的旋律里是对故土的眷恋，对家国的赤诚，温柔绵长，直抵人心。一曲童年意，浓浓故乡情，有一首歌曲承载着无数人的童年记忆，藏着故土烟火，亲情温暖，温柔治愈，岁岁难忘。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经典怀旧金曲《小背篓》。这个呢，其实也是宋祖英的成名金曲，凭借着清新质朴的风格，治愈温暖的旋律，火遍大江南北，成为几代人的青春回忆。整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与人间温情，旋律轻快灵动，温柔治愈，节奏呢又舒缓明快，自带淳朴温暖的烟火气息。宋祖英的这个演唱的清甜灵动，干净纯粹，嗓音稚嫩又饱含深情的这种歌声啊，也是完美的诠释出了童年的纯粹美好，故土的温柔温暖。这首歌曲没有恢宏的家国叙事，却以最朴素的人间温情彰显了岁月静好的美好，历经数十年依旧温柔治愈，经久不衰。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小背篓》。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形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春假的满肚的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依然是来自于宋祖英的《小河淌水》。清泉潺潺，风月温柔，百年民歌，岁月留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一起来聆听被誉为东方小夜曲的传世歌曲《小河淌水》。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也是被宋祖英的演绎啊，干净通透，空灵悠扬，气息绵长平稳，音色又清澈如水，温润如玉，将山川流水的清澈，包括月下清风的温柔尽数展现。整首歌曲也是温柔而有力量，静谧而有深情，也是音乐史上不可复刻的经典之作。岁岁流淌，生生不息。那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携手。

0: 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在那真假的满足的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啊，我们从山河壮阔的大地飞歌，到赤诚滚烫的红色经典，从治愈温柔的人间烟火，再到恢弘大气的家国礼赞，在清凉悠扬的歌声里重温红色记忆，品读国风经典，礼赞盛世中华。宋祖英的歌声啊，是时代的声音，更是家国的声音，既有烟火温柔，亦有山河磅礴，既有岁月温情，更有一些经典不灭，旋律永存，红色精神代代相传。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依然是来自于宋祖英的《飞》这首歌曲啊。那其实这首歌据说是为了展示宋祖英的扎实唱功啊，专辑当中也是收录的歌曲风格的各异，有这个中国传统的一些歌曲《茉莉花》《龙船调》，也有歌唱各地风光的一些歌曲《珠江颂》以及抒情的《望月》等等啊。刚才在上一趴当中也是给大家分享了这一首《望月》。当擅长艺术歌曲创作的作曲人孟永玉遇到这个流行歌曲，从事流行歌曲前卫音乐的音乐人沈丹之后呢，他们的碰撞其实也是碰撞出了《飞》这个耀眼的火花，而他们还能在艺术歌曲当中多元化发展上有着如此的大胆的尝试，也是不得不让人眼前一亮。宋祖英的一首这个《飞》呢，也是唱出了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让听众呢折服而感叹。这首如此个性的歌曲，不仅旋律非常好，也是将宋祖英的形象呢蜕变了一番。那我们也一起来欣赏一下她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啊！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宋祖英的《飞》。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在那春假的满肚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3: 时间过得很快啊，一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经典之作，来自于宋祖英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也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歌曲啊，整首歌曲的歌词也是道出了莘莘学子对老师的感恩与怀念，宋祖英的深情演绎唱出了对老师的深情厚谊。该歌曲呢，也是激励了现实生活中曾为恩师今为同事的这种动人的故事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呀，我们也是从山河壮阔的大地飞歌，到赤诚滚烫的红色经典，再从温柔治愈的人间烟火，到恢宏大气的家国礼赞，在悠扬清澈的歌声里重温了一些记忆，品读了国风经典，礼赞了一些盛世中华。宋祖英的歌声呢，也是时代的声音，更是家国的声音，既有烟火的温柔，亦有山河的磅礴，既有岁月的温情，更有一些永不灭的经典。旋律永存，红色精神代代相传。感谢收听今天的16点整准时播出的声音的情书，愿每一首经典旋律都能够温暖岁月，治愈人心，愿红色初心永远滚烫，盛世山河永远锦绣。我们下一期节目同一时间继续以歌为信，不负时光，不负热爱，再会。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并且正规的冷冻加工厂会对食品进行品质进行一个检测，那确认合格之后清洗干净才用于加工。经过急速冻结处理的加工食品呢，营养流失很少。另外在零下18度恒温条件下储存，可以让这个食品的营养价值保持在一个理想的状态。因此我们在这儿提示各位哈，有一些家里面经常的这个冷冻的

0: 方法啊，比如说这个冷冻食品吃的之前要不要进行解冻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你比如说冷冻的饺子、冷冻的小虾仁儿，这些食品是不用解冻的，哎，你可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直接去烹饪。鸡鸭鱼肉等一些大体积冻制的初级农产品，在烹饪之前呀，应该要解冻之后再进行啊这个切。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些这个健康知识，大家也一定要仔细去收听，对照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做一些调整啊。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所有的内容，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呢，你也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